0: 叫超声定位，这个非常肌比目鱼肌胫骨后肌精准注射肉毒毒素，然后呢是这个踝背屈角度增大了，椎间盘减少，步态改善，可独立行走了啊。那这个病患的具体情况能不能具体跟我们说一下呢？
1: 好的，主持人，这样的一个患者呢，其实是一个临床上非常常见的一个患者，就是很多偏瘫的患者呢，得病之后都会存在肌肉张力的问题，包括我们的上肢，患者会存在一个胯框的一个状态，手呢也是一个长屈直屈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下肢常见的其实就是一个大腿的内收以及踝背屈受限，也就是我们的小腿三头肌比较紧，甚至包括我们的胫骨后肌以及这个拇长屈肌、趾长屈肌这样的一个比较紧张的一个状态，那就会导致踝背屈受限，然后站立的时候呢，足杆就不能着地。那这个时候他走路的时候也会存在的问题呢，就是这个足会内翻啊，足背伸呢会受限，那它的安全性就会不能够保证，然后呢足可能会出现一个震颤，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用一个药物治疗。那常规呢可以用一些理疗，包括我们的这个口服药物或者是外用药，但是这些药物治疗呢其实都是可能短时间的改善这个肌张力，但是它的作用会时间比较短啊。那还有一个药物呢，就是我们的肉毒毒素注射治疗，那它就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肌肉张力降下来，然后呢可以一个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大概持续时间能够在3到6个月，所以这样的一个效果会更好一些。如果适合的患者，我们会给患者建议进行一个肉毒毒素的注射治疗。
0: 好，再来看第二个病患情况，是一位老年的女性哈，双膝疼痛5年了，逐渐加重，致行走困难哈。核磁检查提示关节软骨变薄、滑膜炎、关节腔积液、半月板损伤等等。超声引导关节注射这个 PRP 哈，3次治疗后呢，疼痛减轻了，活动能力提升了哈。那这位老年朋友的具体情况，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呗。
1: 老年患者呢，其实他的膝关节的损伤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临床的疾病啊，甚至包括现在的年轻人，甚至儿童啊，包括这个爱运动的啊，我们这些儿童啊，年轻人呢，有的患者就，其实他不是说他运动了很多，他有的患者就是平时不怎么运动，突然之间运动了几次啊，他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膝关节的损伤。那这之类的患者啊，还有就是我们的老年性的一个关节炎啊，都会存在这样的一个膝关节的损伤的问题，包括软骨啊、半月板呐、周围的一些韧带呀、肌腱呐，那还有软组织的一些炎症反应。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也是可以用一些注射的药物的治疗啊，那包括激素啊。那我们这个患者的病例呢，其实他用的是 PRP 啊，也就是富氧腰白血浆注射治疗的。那富氧腰白血浆治疗呢，它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药物啊，对于老年性的一个轻度到中度的一个膝关节炎以及膝关节的损伤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0: 明白哈，所以说当你遇到了一些疾病上的一些困难，选择医生、选择医院，其实还是非常的重要的。那超声引导注射的这个临床应用已经开展了很长的时间了，是不是？
1: 对。
0: 那说到这儿的话，能不能具体的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需要超声引导的这个注射治疗呢？
1: 其实超声引导呢，如果我们有条件的话，还是建议尽量用超声引导来做治疗。比如说这个有一些组织它周围呢比较复杂周围的血管神经也比较多这个情况下我们会选择用超声引导进行一个注射治疗。再一个就是呢，用于我们的神经组织那在超声下我们就能够看到神经在什么位置在哪里，神经有没有这个损伤，有没有一个肿胀然后我们进行一个注射治疗呢，它就可以把这个药物精准的注射到神经的周围，这样呢对我们的这个疾病的一个治疗效果都是非常好的。
0: 说白了它就是给我们提到了一个定位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个彩超？
1: 对，它就是彩超，就是常规我们使用的一个彩超。只是我们正常用的这个彩超呢是机器特别大但是我们常规的这个注射治疗，我们不需要那么大的机器，也不需要那么那么精细那我们只要是在这个床头的一些可移动的便携式的彩超能够定位到我们的这个神经和这个血管就可以。所以这个机器呢现在来说非常的丰富那应用呢也非常的广泛，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科室可能都会存在这个使用这个床头的彩超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在我们这个广泛的应用的情况下对患者来说他的这个人群也是越来越广泛的。
0: 到底什么是超声引导，刚刚专家也介绍到了我相信大家也清楚了。那下面呢我的这个问题呢就想要请教专家就是超声引导下的注射治疗相对于传统的盲打那最核心的这个优势能不能也给我们详细的说一说。
1: 好的，主持人，那最核心的其实就是精准传统盲打就是靠经验靠解剖，但是解剖每个人的解剖呢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差异，都会有一些变异那这个时候就很容易打偏，而且如果是血管的话盲打是没有办法避开的，如果在彩超定位下呢我们就很

0: 很方便很便捷的就可以把血管神经就避开了。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可以非常实时的去看到我们的病灶，而且并且能够实时的看到我们的针尖啊，针到那了哪了个位置啊，所以就相当于我们是看着针进去的，看着针走到哪里啊，而且针在注射药物的时候，我们也能够看得到周围的组织的一些变化。
1: 嗯，
0: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能够避险，也就是避开危险的部位，然后呢，见效快，而且不容易出现一些副作用。
1: 嗯，那就是安全、精准啊。同时呢，我们说实话，我们是看盯着他该往哪走，他听我们的指挥。
0: 对。
1: 啊，盲打呢，可能就大概这块区域。
0: 对。
1: 是吧？所以说这个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啊。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哎呀，住院有点难呐。”啊，咱们科是不是床位也是非常的紧张？
0: 是的，是的，一般约床都要提前10天半个月的。
1: 对，
0: 去进行一个排
1: 号。对，虽然有点难，但如果说您提前预约的话，时间长一点的话，还是能排到的哈。
0: 对。
1: 而且呢，我们也是根据这个病重的这个缓急嘛，如果重的话，我们可能是不是也会提前来进行安排？
0: 嗯，是的，可以的。嗯，
1: 就是一切以患者为本，以患者为服务根本嘛哈。好，来看我们的这个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曲教授我棒棒的。好，也非常感谢哈这位朋友的这个反馈，有问题的话呢，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一个沟通。看我们的直播间这位朋友说曲教授您好，颞下颌紊乱、疼痛、张嘴受限怎么治疗？
0: 这个问题其实是我们科现在也是非常多的一个患者的人群。
1: 嗯，
0: 那常规的话，如果是张嘴受限了，首先是要做一个颞下颌关节的核磁平扫，我们看一下究竟是什么问题。
1: 嗯，
0: 有的人可能是会有关节积液，有的会有这个关节盘的一些移位，或者是甚至是这个关节周围的这个骨质的一些变化。那所以我们要先做一个检查，检查之后我们会根据这个检查的结果来进行一个治疗。
1: 嗯，
0: 啊，那治疗呢就包括我们的抗物治疗啊、药物治疗啊、理疗啊、注射治疗都是可以进行的。
1: 嗯，是没问题的，但具体要看患者的具体情况。
0: 对，
1: 然后为您量身制定一个属于您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案哈，给您一个建议。你看这位朋友说这个是什么科啊？你应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名头哈，是康复医学科。康复医学科那顾名思义呢，就是和康复相关的。以前呢，很多朋友会觉得我这胳膊腿有问题了，我才来到康复。但是现在我要郑重的告诉你，康复科可不仅仅是治疗这骨的一些康复，很多疾病它也可以来进行，比如亚健康，而且很多情况还提前进行一个预防，都可以是吧？
0: 是的，是的，很多患者。可能会有一些体态的问题啊，他也会进行一个提前的一个治疗。
1: 好，那曲老师，今天既然咱说到这个话题了，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康复科能都是哪些，都能干啥？
0: 啊，
1: 好不好？
0: 这个范围确实是非常的广，非常的广啊。那如果说从我们科室的这个分工来说，那我们康复治疗师的这个分组的来说呢，那首先就是一大类就是神经 PT， 就是我们的神经康复的这个治疗组，那他们就可以进行一些神经相关的疾病偏瘫呢、脑瘫呢、截瘫的这样的一个治疗。那再就是肌骨组呢，主要是各种肌肉、骨骼、韧带的一些疾病，包括颈腰椎疾病啊，还有这个腿疼啊、肩关节疼啊等等啊，就是肌肉骨骼相关的一些疾病。那还有呢，我们就是言语吞咽治疗啊，就是言语功能有问题的，甚至是吞咽功能有问题的，很多患者呢可能会存在这样的一个言语或者吞咽的问题，包括我们的脑血管疾病啊、外伤啊，甚至有的患者可能就是带状疱疹，它就会导致这个吞咽的问题啊，那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治疗的范围。啊，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传统治疗组，就是针灸组，就进行一个针灸的治疗。那针灸治疗的使用范围也是非常的广的。那我们的治疗呢，还有一个内科治疗组啊，内科治疗组就是各种内科疾病，包括排尿困难呐、排便困难呐，还有我们的排痰困难呐等等啊，这些疾病可以进行一个康复治疗的。那我们还有一个作业治疗组，就是各种作业治疗，就是各种的日常生活能力有问题呀，那某一个动作、某一个功能有问题啊，那我们可以进行一个作业治疗。
1: 嗯，
0: 这是我们的基本的一些治疗组。
1: 嗯，明白哈、啊，所以说大家就知道了，这个康复科其实呢，它治很多很多的疾病哈、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充分的一个认知，可不能像以前的时候出现那些问题啊，什么骨损伤、住院等等，都康复多长时间？不是的，现在很多都可以和我们的康复相关哈。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大家有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一个沟通。那临床中啊，哪些部位的疾病优先选择超声引导注射呢？啊，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0: 嗯，好的。那哪些部位需要优先选择超声引导注射呢？其实只要是我们的皮下深一点的，包括我们的深部的肌肉、深部的神经、深部的关节啊，那我们都优先选择这个超声的一个引导注射。那表面的这个注射治疗呢，可能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盲打，其实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面部的肌肉啊，就是面抽啊，或者是这个面部的这个神经的一个组织啊，那可能相对来说比较浅的，那我们可以进行一个这个直接打就可以了。但只要是相对深一点的啊，我们需要通过这个彩超来看神经和血管位置的啊，或者是看到了我们的这个关节的位置的，那我们都可以进行一个彩超的一个定位。

0: 这样呢可以避开肾结核血管，更加精准。
1: 明白了哈，所以具体情况呢也得来到医院评估一下，看看是个具体什么样的情况哈，为您量身定制属于您的这个治疗的方案。同时呢我们再次的提醒诸位哈，如果有相关问题都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一个沟通啊。前面我们也介绍到了这个康复医学科，它的这个疾病的这个范围其实还挺多挺杂的哈，只要说您有问题就直接就可以问就可以了啊。那么说到这个超声引导注射哈，超声引导注射常用的这个药物啊，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0: 好的好的，常用的药物呢其实可以分为这样几大类。第一大类呢就是麻醉啊，疼痛嘛，我们首先肯定是要用一些麻醉的药物的啊，然后呢可以缓解疼痛，迅速的缓解疼痛。然后如果是想要进行一个长期的一个麻醉，那我们就会用到一些这个长效的一个麻醉药物，那就是短效和长效的麻醉药我们是需要用到的。再一个就是消炎止痛类的药物啊，比如说一些激素药啊，如果是特别疼的啊，炎症反应比较重的，那我们会选择一些激素的药物来迅速的缓解疼痛和减轻炎症反应啊。那再就是呢我们常用的就是 PRP， 也就是副交感血浆。那如果是有组织的损伤的情况下，我们会选择这个 PRP 的治疗，那可以促进组织的修复。那还有呢就是肉毒素啊，肉毒素呢主要是降低我们的肌肉的张力的，让我们肌肉放松下来的，就是一些肌肉张力高的患者，或者是这个啊肌肉比较紧张的情况下，或者是肌肉紧张之后压迫到神经了啊，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都会应用到这个肉毒素的一个注射治疗。就这样
1: 啊，明白了哈。好啊，继续来进行节目哈，我们再来往下看哈。说到这个超声引导注射治疗，那我们在这个注射治疗之前，是不是也要给患者做一些评估，有没有哪些禁忌啊，或者说我们提前需要注意的地方？
0: 是有的，主持人。这个禁忌呢其实是不是那么多啊，相对手术来说肯定是没有那么多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药物的选择的情况的时候，就是我们的不同的疾病会选择不同的药物，不同的药物呢就有相应的不同的这个注意事项或者说紧急症。那比如说我们这个局部的感染啊，就是我们的注射治疗呢，它虽然是微创，但是它也是有创的，虽然说针细，但是它也是有眼儿的。那所以如果是局部有感染的情况下是不能打注射治疗的啊。再就是呢局部的这个组织的这个疾病它不明原因啊，就是我们不能为了止疼而止疼，我们要首先要明确它的病因啊，病因明确之后我们才能够决定它用什么样的药物啊进行一个注射治疗。再就是如果说疾病呢是在这个药物作用效果啊，它已经打了很多次了啊，或者说作用的这个得病的时间比较短啊，它可以通过一些外用药、口服药或者是康复治疗啊，保守的康复治疗就能够治疗的疾病的情况下，我们也是不进行一个注射治疗的。
1: 好，明白了哈。再次的提醒大家哈，我们今天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超声引导注射的临床应用。可能听到这样的一个交流题目的时候，很多朋友可能一开始不太理解哈，都不想讲胃肠，讲其他，一说这个病大家都知道。但是其实我们的超声引导注射的这个临床应用和我们身体的各种疾病都有关联，都相关，对吧？
0: 对对。
1: 那么我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比如神经啊、脊骨啊、内外科的这个脊骨啊、内外科的疾病，比如偏瘫啊、截瘫、周围神经瘫、产后啊、颞下颌关节疾病、脊柱侧弯啊、颈腰关节疾病等，都可以和专家来进行交流。所导致的各种功能障碍的康复、评定及治疗，肉毒毒素的注射、疼痛注射、PRP 注射治疗等等哈，都可以哈。所以说我们这康复科是包罗万象的，很多朋友以前对康复科的这个理解可能比较单一，但现在我们告诉你哈，康复科真的是能治疗我们很多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今天交流到的这个主题，超声引导注射的临床应用，就是想告诉你啊，我们是通过超声的这个方式，准确的引导我们注射的这个位置，保证大家的这身体健康更安全、更有效、更有力的来解决您的疾病上的困扰哈，是这样的。我们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说了哈，说您好，眼球破裂是直接去急诊还是挂号？
0: 这个问题可能是超出了我的这个范围，但是如果是眼球现在破裂，那肯定是要去急诊的。
1: 是的
0: 啊，如果是既往的一个病史的话，那我们就是正常去挂这个眼科的门诊号就可以了。
1: 对，
0: 我们眼科主要是在这个自强院区。
1: 自强院区哈。好，那说到这个眼睛的问题哈，我想请教一下曲老师哈，那假如说眼部出现一些问题需要康复，是不是也会来到咱们这儿？
0: 对，很多眼科疾病也可以做一些康复治疗，包括我们的结膜炎这个散粒肿麦粒肿，就是有一些炎症反应，可以做一些物理因子治疗。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眼外肌麻痹是很常见的，就是眼睛看灯双眼模糊。如果是眼外肌麻痹，我们可以进行一些物理因子治疗，促进我们的眼睛的这样的一个运动。
1: 好，你看刚刚这位朋友说，好的，现在正往二院去呢，然后问说去二院医院哪里呢？咱们眼科是在自强院区哈，你去到二院自强院区啊就可以了，咱俩这是实时的连线之道。好，我们提醒诸位哈，有相关问题随时的再和我们来进行一个沟通。说到这个肉毒毒素哈，那肉毒毒素治疗啊，这个注射治疗啊，在康复医学科主要用于哪些疾病？

0: 能不能详细的跟我们来唠一下呢？
1: 好的，那我就说一些疾病吧，啊，大家可能会对疾病更加的了解。那第一呢，就是我们的偏瘫、截瘫。偏瘫截瘫之后呢，很多患者的这个肌肉张力就会比较硬啊。大家最常见的这个症状其实就是僵硬，啊，或者是不听话，啊，患者可能走路的时候这个手就不自觉的上来了，或者是打个哈欠、打个喷嚏，这个胳膊就会屈曲。啊，那下肢呢，可能就打个喷嚏、打个哈欠，它就伸直了啊。或者是呢，我们这个肌肉啊特别硬，然后呢，这个比如说我们下肢走路的时候呢，脚腿就会往内收，它就不能够往外展啊。正常我们两个腿是平行的往前走的，那它张力高了之后，它就会往内收啊，就腿就会往一起掉啊。那这个时候呢，它就会自己绊自己，那自己就走路呢就会受到伤害啊，就容易摔跤。那这个情况下呢，是可以用肉毒毒素的。那再就是那个面肌痉挛啊，就有的人面部是抽搐的啊，面部抽搐的面肌痉挛呢，其实是有一般是有的是这个啊面肌痉挛，有的是这个面瘫之后的一个连带运动。那这两个它都是不能够自主去控制它的这个肌肉的收缩的，那这个情况下可以进行一个肉毒毒素的注射治疗。但是呢，面抽的话呢，还有一部分就是可以进行手术治疗的，所以这个需要进行一个系统的评估。那究竟选的是手术治疗还是一个肉毒毒素的注射治疗，那这个就需要最后来评估之后进行一个综合的这个选择。
0: 明白了哈。好，来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了哈，首先说表示感谢哈，刚去医院里要处理眼球的问题哈，也希望您早日康复哈，看到您的这个回复了。下面朋友说眼窝深能做吗？老师，就是眼窝深想做就康复。
1: 眼窝深应该不是我们这个注射治疗的这个范围啊，眼窝深可以问问看看是不是我们的眼表整形，是不是能做这个相关的一些处理。
0: 对，而且这个深是深到什么程度？是真的很深，还是您认为的眼窝深？
1: 对，是病理的还是生理的？
0: 对哈，再来看后面的这条留言。你好啊，老年关节炎走路疼痛，不走路不疼啊，这个能不能在咱们这治疗呢？
1: 那这个其实是我们治疗的一个非常非常精准的一个这个康复的一个人群了啊。因为不走路不疼的话，说明我们的这个病变还没有达到特别严重的程度啊。当然我们还是需要进行一个检查，看究竟是不是老年性的关节炎，还是有其他的问题。如果确定是老年性的关节炎，然后走路的时候疼，不走路的时候呢还不疼，那就说明它的严重程度可能还没有达到一定严重程度啊。那经过我们的检查，如果确定是轻中度的一个关节炎啊，那可以进行一个我们的康复治疗以及注射治疗。
0: 好，我们前面介绍到我们康复科的这个功能的时候，秦老师啊，我们问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就现在可能我们一些亚健康的一些情况也可以来进行一个康复哈。那咱们这个康复科它现在的除了治疗以外哈，比如说像有一些像我刚刚说到的这个亚健康的这样的一些朋友，是不是也可以预约然后提前来看一看？在床位这么紧张的情况下，
1: 有很多疾病其实是可以门诊做治疗的
0: 啊，门诊。
1: 所以住院的话，我们都是这种患者不能够偏瘫呐、瘫呐、截瘫呐，他没有办法天天往这儿来的啊，就是不方便的啊，这样的患者才进行一个住院治疗。那剩下的很多颈椎病啊、腰椎病啊、关节炎呐、这些患者，其实是门诊进行治疗就可以的。
0: 就可以了。
1: 有一些注射治疗其实打完就可以走的
0: 啊，
1: 这个都是不需要住院的。
0: 对，
1: 那。你刚才问什么了？
0: 亚健康的是
1: 亚健康
0: 啊，对
1: 啊，对，是的，亚健康其实就是我们常规的门诊治疗就可以了，
0: 以
1: 尤其是我们经常是上班的患者其实都不能叫做患者了啊，就是上班的人群
0: 想调理一下身体，
1: 对，就哪怕不舒服了，那我们调理一下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可以门诊，周末的时候可以来治疗。我们周末也是开门诊的，开门诊的大部分治疗也都是可以进行做的。
0: 刚才您说到这个针灸的问题啊，现在很多朋友哈，就是没啥事的时候或者不太舒服的时候，我就想用针灸来治一治哈，但是呢也不想和一些真正有需求的患者来抢啊，那所以说就选一个比较宽松的一个情况，可能在周末的时候相对会宽松一点。
1: 对，但是周末呢大部分治疗都能做，有的可能还是要需要看情况。
0: 好，来看这位朋友说老人84岁，腰间盘有脊节突出，走路腰疼可以吗？腿部股动脉闭塞，整康复科可以吗？谢谢啊。整康复本来的康复科可以，对，
1: 其实是要看它的整体的内脏的一些情况啊，就心脏啊、肾脏啊这些，因为只要是用药的情况下呢，我们就要考虑到药物的不良反应副作用，所以要看患者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情况啊。注射治疗也是一样的，因为它毕竟里面是有药物嘛，PRP 肯定是这么大年龄是没有办法采集的了啊，所以剩下的就是激素类的药物。那激素类的药物其实这么大年纪的患者，我们就要考虑它的一个综合情况，才能决定它能不能用
0: 啊。好，是这样哈，这位朋友你看说的非常干脆哈，说我是胸椎增生啊，在康复科可不可以胸椎增生啊？
1: 要看你的症状是什么。如果是胸椎增生的话，有的轻的可能只是一个压迫神经根的一个症状啊，那有的严重的可能就是胸椎都连在一起了，连成片了，就形成一个这个整个脊柱融合到一起了。那这种情况其实是没有办法把这个增生的骨质把它去除的啊，就是我们要看它什么症状。如果说有症状去解决症状，骨质增生本身我们是没有办法把它去掉的。
0: 明白了哈。说到了这个肉毒毒素哈，那肉毒毒素注射最常见的并发症有哪些呢？超声引导如何降低风险呢？
1: 好的，常见的并发症呢，其实就一个是针打的时候会有一些这个针眼的疼痛啊，再一个就是药物注射的部位呢会有一个酸胀的感觉啊，那再有就是药物本身的一个作用，这个药物呢会导致我们的肌肉的张力下降啊，也就是让它放松下来，那这个情况下可能会有一些人会有一些发力的感觉啊，但是呢如果说我们的这个注射的部位是精准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肌肉本身就是张力高的，那我这个注射打到这个肌肉上，那它的正好是让我们的肌肉放松下来，其实是我们需要的想要达到的一个治疗效果，那这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超声引导呢就让我们这个药物能够达到精准的啊进入到这个肌肉，所以它的不良反应副作用其实是相对来说是非常少的。那再有不良反应其实是最严重的，那就是过敏反应。所以如果想要打药物的话，一定要看自己是不是过敏体质，如果是过敏体质的话，其实我们是还是不建议去用一些药物来治疗。
0: 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嘛，因为我们讲究的这不是循证医学嘛，是吧？
1: 对，
0: 得看看您具体的情况是咋回事哈，然后为您量身定制属于您的这个治疗方案。其实这个康复治疗，我觉得其实它很神奇的地方，或者说它很厉害的地方在哪儿呢？就是通过我们的很多时候是通过手法的。
1: 是
0: 通过手法哈，以前的时候我记得我到康复科去看过哈，然后让我很神奇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些人，比如说有些脑瘫的啊，脑部的一些问题啊，他就会咔咔再增拧一些东西来进行康复训练，还有一些可能要对他手指训练的话，可能还有一些像是做游戏等等，就是很多的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把这个医疗上的这样的一个训练融入到我们的这个娱乐当中哈，让大家更喜欢。然后还有呢，我记得好像是一个爬楼机。是跑步机，爬楼机，
1: 跑步啊，还有天轨悬吊
0: 啊，好多哈，
1: 都有
0: 哈，对，所以说我因为我们康复科不仅有医生，还有技师，
1: 对
0: 吧？
1: 所以康复治疗就像治疗室里面的东西，一个就像健身房里面的玩具，一个就像健身房里的一些器械，
0: 对
1: 啊，所以这些东西我们都是有的，
0: 对，所以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呢，可以随时的来和我们进行一个交流，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就一定别和我们客气哈，也建议大家哈，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陪同家人来到康复科看一看，我们对康复科会有一个更深刻的一个了解了，对哈。再来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是怕风寒啊，就这样天有冷风吹，我脸就肿了，能治疗吗？谢谢啊，这个能康复吗？
1: 天冷风吹脸就会肿，这个需要看一下为什么是脸就会肿啊，是不是淋巴循环不好啊？有的人可能淋巴循环不好也会导致他的这个风吹啊，局部的组织这个循环差了啊，就会导致这样的一个肿胀的情况啊，所以要进一步检查，
0: 看
1: 确一下，
0: 对。
1: 究竟是什么原因啊？
0: 对，
1: 是什么原因？
0: 对，因为您只是简单的只言片语，我们也只能是根据您简单只言片语来给您一个大概的一个建议。具体的情况呢，一定要来进行一个面诊哈，才能制定一个属于您的一个治疗方案哈。好，那么这个副血小板血浆注射治疗的在康复医学科上主要用于哪些疾病哈？能不能也详细的跟我们说一说呢？
1: 常见的疾病其实就是各种损伤，包括包括我们常见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肩部的损伤、肩袖的损伤，肩关节疼，有的患者呢其实是肩袖损伤导致的，包括肩袖其实包括我们的冈上肌、冈下肌，肩胛下肌以及我们的这个。冈上肌、肩胛下肌这些肌肉，
0: 对，
1: 组成了我们的肩袖。那肩袖损伤呢，就会进行一个 PRP 的治疗。我们会建议患者进行一个 PRP 的治疗啊。当然，如果是特别疼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先用激素啊进行一个治疗啊，或者是加用我们的这个外用的药物啊，或者是口服的药物进行一个治疗。那再一个常见的就是我们的髋关节啊，髋关节的一个炎症啊，还有股骨头坏死，那这个情况下也是适合 PRP 注射治疗的啊。再就是我们的这个膝关节炎啊，膝关节的损伤，这个也可以进行一个 PRP 注射治疗。再就是踝关节的损伤，那随着我们的这个踝部的这样的一个扭伤啊，或者是外伤啊导致的一个踝部的损伤，那它也可以用 PRP 的一个注射治疗。
0: 其实我们以后应用身体的很多的部位，只要您适合的话哈，简单咱可以这么理解，但具体情况得具体来看了啊。
1: 是的。
0: 什么是副血小板血浆？PRP 呢？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1: 好的。副血小板血浆其实，就这几个字啊，我们就可以把它来拆解出来啊。副呢，其实就是丰富，
0: 丰富
1: 比较多。血小板就是我们的血液里的一个成分， 然后呢血浆就是我们的这个血液中的非细胞的成分，那就这个液体的这个部分就是血浆，那也就是说我们这提取出来的是血浆啊，这个血浆里面呢它的血小板啊它的成分会更高一些，比我们的常规的这个血浆的这个血小板的浓度会更高啊，那也就是说我们除了这个血小板以外还会有一些这个生长因子啊炎性这个物质啊，就是一些促炎症的物质啊，那所以呢这个血浆呢里边的物质成分会起到一个促进修复和减轻炎症反应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也就是说它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身体啊，就是从我们自己的血液里面提取出来的这一部分，那剩下的非非血小板血浆的这部分成分我们还会回输到我们的体内，所以它不浪费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物质。
0: 来看我们这位朋友哈，说打初注针肉毒素眼睑下垂了，用什么药能快速让眼睑提上来，老师谢谢哈，这个是不是得问一下您的这个主治医生了啊？
1: 它正常来说肉毒素它是有这个它的作用时间的
0: 啊，
1: 3到6个月，其实如果说它没有什么严重的一个症状啊，其实不用去管它啊，只要过了3到6个月它自然的就回去了啊，就恢复了。
0: 对，而且具体情况呢咱也具体看，如果可以，如果说你有这方面的担忧的话，也可以跟您的这个主管医生再沟通一下也可以啊。
1: 对
0: 啊，我们给您一点小建议。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经旧损伤清理术后得康复多长时间呢？
1: 这个问题其实是挺不容易回答的，因为他每个人的这个病变的对严重程度都不一样，经旧损伤有的患者就需要手术，有的患者就不需要手术，有的患者可能就自愈了啊，有的患者就需要做一些抗物治疗理疗啊，因为经旧损伤之后呢，其实经旧损伤的本身的这个损伤的修复那就靠自愈，我们可以打针也可以这个自愈，那剩下的其实就是一些功能的问题啊，因为损伤之后呢患者可能就不敢动疼，那就会出现的问题关节粘连了，然后肌肉萎缩了啊，肌肉下降了啊，那这些问题的话其实就是一个漫长的啊比较长的一个过程了啊，
0: 漫长的过程啊。那说到这个漫长的话，是不是有一些比较严重的疾病康复的这个时间要以年来计算？
1: 对，有的患者有的疾病可能说叫做终身康复，但是说我们说终身康复并不是说这个终身都要在医院里边进行康复，而是说我们在终身这个症状会终身伴随着你，这个损伤就既然存在了啊，包括我们的偏瘫也是一样的，截瘫也是一样的，经旧损伤也是一样的，损伤既然存在它就不能够在解剖结构上完全恢复到一个正常，所以它的这个疾病会有一些后遗的问题，可能我们的这一生啊后续都会需要注意，都会需要一些康复的一些指导或者是注意的事项。
0: 好，那么我们也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哈，我们正在进行的节目呢，今天交流到的这个主题呢是超声引导注射的临床应用哈，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中兽医节目联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直播。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康复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屈福林屈老师做客啊。说到今天的这个交流主题，想告诉您的是超声引导注射的临床应用其实就是用超声的，在超声指导之下，然后我们进行一个精准的权威的这样的一个治疗，保证我们的治疗效果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哈，大家能理解就可以了。那么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呢，随时的可以和专家来进行交流，把您的问题呢可以及时的和我们来说一说啊。来看这位朋友说手部的湿疹，别的部位也有能根除治疗吗？
1: 湿疹的话，皮肤的应该是皮肤科的一个诊疗范围。
0: 是的，
1: 这位朋友可以到皮肤科进一步的
0: 来问一问哈。对，好，再次提醒大家，大家如果说想要回听回看我们的节目的话，也非常的简单，收听今天晚上的一通说医节目，或者关注本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啊，能收听收看整期的回放。如果说想要看我们的一些精彩的小花絮呢，可以在视频号上搜索一通说医都可以啊。注射治疗以后，日常我们要注意什么呢？比如在饮食上啊等等啊，要注意啥呢？
1: 好的，首先呢注射之后呢这个局部不能去按压或者是挤压它因为我们这个药物在局部尤其像肉毒素啊这个药物，如果是按压按揉呢可能会导致药物的一个扩散就是达到了它不应该去往的这个肌肉上这是一个不能按压的一个过程那再一个呢就是避免剧烈运动，尤其是我们的肌腱周围的这个一个注射治疗，那肯定不能进行一个剧烈的牵拉、剧烈的运动、跑跳等等就这个要还是要看我们具体的注射部位那再一个就是注射的部位，那肯定是有一个针眼的注射的部位呢24小时之内是不能沾水的，不能让它弄脏的防止感染防止感染。注射嘛它是一个微创的一个治疗所以感染预防感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再就是饮食上要清淡一些其实就是我们之前没吃过的东西就尽量不要去吃，避免这个过敏的反应然后呢再就是抽烟喝酒这个本身就不是一个好的一个习惯尽量避免 那还有就是我们要一个定期的一个复诊啊，定期的复诊啊，如果是有什么不良反应或者是不舒服了，那及时的回到医院进行一个复诊，这都是需要的。
0: 嗯，明白了哈，所以说一定要按照医生说的来哈，一定要注意好这相关的这个谨记，很重要哈。这位朋友说，经血损伤术后100天了还疼啊，还得需。

0: 要康复吗？
1: 是的，疼痛的话呢，需要来看我们究竟是静息痛还是活动的时候疼，是什么运动的时候疼，这个就是会需要我们来评估究竟是哪个位置还是存在一些问题啊。如果说静息痛，那可能就是还是有一些炎症的反应；如果是某一个位置或者某一个这个动作疼，那就可能某一个这个肌腱或者是某一个位置还是有一些问题，那这个我们还要进一步的看啊。但是只要是疼了，就说明我们局部肯定是有什么损伤，对吧？那我们肯定是需要治疗的。那具体治疗是怎么治呢？是外用药啊，还是吃药啊，还是理疗啊？这个我们还是要看的。
0: 既然疼痛了，肯定是有问题，要不然它不会发出这样的一种信号啊。
1: 对。
0: 来看这位朋友说，脚踝术后创伤性关节炎怎么治疗呢？
1: 创伤性关节炎呢，其实如果说在注射的范围内的话，可以进行一个这个 PRP 的注射治疗啊，促进修复的。那剩下的呢，就是要看我们的这个功能和疼痛的症状是否是比较严重的。如果疼痛的话，那就说明呢组织结构上是有一定的损伤的啊。那这个呢是要看我们的这个日常是走路走的姿势不好、步态不对啊，还是怎么样？就是我们是在什么情况下疼啊？是走路的时候疼，还是静息的时候疼？如果是走路的时候疼，我们需要看是不是立线呢立线不对啊、不正啊导致的。所以这个我们还要根据患者的情况来进行一个针对性的一个处理。
0: 好，继续来看哈，我们平台上这位朋友说心肌肥大怎么治疗？这是跟自然康复有关吗？
1: 心肌肥大，
0: 对，心肌肥大，
1: 这个是心脏科的一个情况了。如果是轻度的，有一些症状的，可能是心内科用药；如果是严重的，可能就得再看一下是不是心外科需要这种处理。
0: 说到这个超声注射技术哈，那未来超声引导注射技术在精准康复、精准疼痛治疗领域哈，有哪些发展趋势和创新的方向？能不能也给我们说一说呢？
1: 好的。首先呢，这个超声其实是越来越多啊，也就是说我们学习的医生也越来越多。那它的第一个点就是更广泛啊，就是应用更广泛，我们医生会的也更多，然后呢我们的这个患者的人群覆盖人群也会越来越大，甚至是一些基层医院或者是居家都可以把我们的机器推过去进行一个相关的一个注射治疗。那再就是呢，我们的会更智能啊。那之前呢，我们的这个机器就全靠我们人工去识别，那现在的机器呢就可以AI 进行一个识别血管和神经了，那甚至是肌肉组织它都能够给你直接识别出来，这是哪一块肌肉，这是哪一个神经。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这个机器也会更智能，那我们的注射和治疗也会更加的这个智能啊。再就是我们的这个治疗呢会更全面啊。目前呢这些疾病呢可能是我们已有的这些已有的这个文献呢报道或者说研究认为这些疾病比较好，那可能在我们的这临床中实验的这个基础上我们的应用会越来越广泛越来越全面。
0: 好，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哈，他说我70多了，肋骨骨折怎么办呢？呀，这个是不是得来到医院先看一看呢？有骨折了的话，
1: 对，得看骨折的对位对线是不是还是良好的。如果是对位对线是良好的，那我们就是用一个胸带来固定就可以了。但如果说对位对线不好，需要进行一个手术的一个复位。
0: 好，腰腿痛是不是可以自行家庭理疗呢？
1: 可以有一些家庭理疗的仪器，但是前提还是这个。我们要明确病因，究竟是不是能够在家庭进行一个治疗的。其次就是如果是家庭治疗的话，我们的仪器的选择以及这个安全性一定要自我保证。
0: 好，我们提醒大家哈，大家有问题的话呢一定要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沟通哈，因为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其实直播的时间也不是很长一定要抓紧时间跟我们来沟通。你看这位朋友说，我觉得他应该是咱们这个康复的这个范围了，就是右手麻，手麻哈，手麻，右手麻可以治疗吗？就他的意思是右手麻可以来到咱们康复医学科吗？
1: 右手麻可以来到康复医学科。来到康复医学科之后呢，其实我们首先还是要判断你的右手麻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啊。右手我们其实有5个手指，还有手掌、手背，那究竟是哪一个部位的麻木啊？我们要判断它是哪一个神经的问题。那从我们的头一直到我们的颈椎，一直到我们的这个臂丛神经，一直到手部，那这么长的一个神经的路线，究竟是哪个位置的问题？我们首先要判断，判断好之后，我们才能够进行一个下一步治疗方案的一个选择。
0: 明白了。再来看这位朋友说曲老师讲得太好了，听懂就好，我们希望打造这个健康的科普平台，那就希望大家能听得懂能实用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的一个目的当您遇到相关情况知道来找谁看，知道来哪个科，省得大家胡乱的来跑。再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13周岁的男孩身高1.8米，生长痛怎么办呢？
1: 13周岁的话应该属于我们的这个发育儿科的患者啊，所以如果是有相关的症状，那其实不一定是发育期就一定是生长痛，所以一定要看究竟是不是生长痛啊，这个还是建议进行一个儿科的一个进行一个就诊。
0: 嗯，好，因为据我了解啊，我们很多科室都在开展一个多学科的 MDT 综合诊疗嘛，那咱们康复我感觉它应该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学科啊，因为它的手段其实就是用康复的这个技术，同时呢还是如果说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症状都是做完手术之后来到咱们这儿哈，那咱们康复科有的时候也需要这个多学科的 MDT 吗？
1: 是的，有很多的时候是需要 MDT 的，因为我们科室的患者虽然是说进行康复治疗的患者，但是他同时可能会存在很多的问题，包括我们的这个内脏的问题、心脏的问题、肺脏的问题呀、血管的问题呀，所以这些疾病的情况下，我们都是需要进行一个其他学科的一个进行一个会诊MDT 的一个处理。
0: 刚刚其实专家也说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情况啊，就是我们康复科有的时候有些患者可以来到咱科啊，有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来到患者的这个病房里进行这个康复啊。
1: 对，
0: 那也就是说咱们的这个仪器应该是比较便携的。
1: 有一些是仪器啊，可以便携到我们的病房，有一些大部分其实就是我们的老师治疗师
0: 啊，治疗师
1: 进行一个功能的训练
0: 啊。是这样哈。好，来看看我们的直播间这位朋友哈，说腰椎间盘突出手术一个多月了，现在腰不疼了，但是腿还是有点瘸，有点木，有点沉，怎么回事？正常吗？啥时候能恢复正常呢？
1: 这个问题要看我们的这个沉或者说这个麻是什么原因。有的时候沉呢可能是我们卧床时间长了下肢循环不好导致的，所以呢我们还是要看情况。但是如果说能不能治，那这肯定是可以治的啊。我们在治疗过程中可以进行一些功能的训练呐、气压呀一些物理因子治疗啊，来改善我们现有的这个症状。
0: 明白了哈。肺癌长在气管附近，不能手术，能导管就输卵测治疗吗？这个好像跟咱今天真的不相关呢。
1: 这个应该属于介入科的一个
0: 介入科的问题哈。那这样，这个问题咱保留一下，如果以后请到介入科的专家再为你解决这个问题哈。在这里呢，也送出一个温馨的小提示：回答过的、类似的或者说不符合今天交流主题的，我们可能就不再为大家继续解决了啊。等到其他老师来的时候，再为大家解决这个问题。今天呢，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超声引导注射的临床应用哈。如果说你有这方面的问题，有康复科方面的一些问题呢，康复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一个沟通啊。这位朋友，哎呀，这个问题咱说一说也行吧哈。说我胸口疼，做了冠脉 CT， 心脏没问题，胸片也拍了，肺没问题，那是怎么回事？
1: 这个也是需要我们来进行一个查体的。之前我们也接诊过这样的一个患者，就是胸疼，然后呢做了心电图啊、彩超啊，对，胸部 CT 没什么问题。那最后呢是考虑来到我们科治疗呢，就是查体之后发现呢，他考虑可能是一个小关节的一个问题啊。那小关节呢一个问题呢，我们就进行一些物理因子治疗，局部放松加上手法的一个复位，其实它就能够好了。但是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种，还有一个比如说肋软骨炎呢，或者肌肉的一个拉伤啊，这都可能会存在这样的一个胸痛的问题，所以还是要进行一个面诊，然后进行一个查体。
0: 明白哈。腰椎劳损可以使用超声波引导水分离或者超声波引导 PRP 治疗嘛？腰方肌严重劳损。
1: 腰方肌劳损，
0: 对，
1: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就只是一个劳损的话，我们都不建议做一个注射治疗其实它是可以经过进行一个物理因子治疗，包括我们的这个人工就我们的治疗师的一个手法治疗可能就能够缓解症状的。就是我们可以先进行一个保守的一个康复治疗然后如果说局部还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症状想要迅速缓解的，那我们再考虑是不是做一个注射治疗
0: 我们说了这么多康复治疗方面的这个问题哈。我想请教您这个问题，就是有哪些疾病，有哪些情况是不适合来到康复科治疗的呢？
1: 这个可能也比较多，也比较多。
0: 我还以为是目前没有，
1: 也比较多的，比如说比如说腰疼，腰疼的话，我们就要看他腰疼是怎么回事如果说骨折，那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对吧？但我们可以。局部就这骨折本身不是我们的问题，但是呢如果说局部的肌肉比较紧张炎症反应比较重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些康复治疗。也就是说任何疾病都是 某一些情况可以做康复治疗的，某一些问题就不是我们能够进行治疗的，啊，比如心脏病就一定不能做康复治疗吗？也不是，
0: 不一定，
1: 哎，对，就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进行在我们治疗师的指导下，逐渐去增加它的一个运动量，因为如果没有人指导的话，他就不知道自己做多大量，啊，怎么做，啊，他可能就一点都不敢动了，但是越不动，他可能就会出现越多的一些并发症，所以这个时候我们。

0: 就需要在治疗师的指导下每天去观察他，通过一些监测手段来观察他的情况，然后进行一个康复治疗。
1: 明白了。那让我想到个词，联合治疗。手术完成手术方面的问题，我们来进行我康复的问题。也可以哈。来看这位朋友说，曲老师你好，我有滑膜炎，还有半月板损伤三度，怎么能治愈呢？
0: 治愈
1: 他说的是治愈。
0: 治愈的话这个很难说但是

0: 半月板损伤本身来说，半月板是没有办法愈合的啊，就损伤就损伤了，但是就看它有没有症状。如果说它没有掉茬啊，没有脱落下来，没有在里面形成游离体，不影响咱们日常的生活活动的情况下，那就不需要处理。但如果说我们在这个深蹲或者是上下楼梯的时候疼痛了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进行一个处理。
1: 嗯，好，来看这位朋友哈，说大夫啊，咱们医院可以治疗这个骶髂关节炎吗？
0: 那骶髂关节炎是可以进行一个治疗的啊。那骶髂关节炎呢，一个就是我们的物理因子治疗啊，可以进行一个深部的一个消炎的一个治疗。那再就是我们的注射治疗也是可以进行的。再就是我们要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原因，或者说什么样的一个这个情况。如果说是一个我们这个常见的啊，就是产后的患者啊，就也不能叫患者啊，就产后的人群，他很多都是在我们的这个孕期的时候会有一个骶髂关节的问题。那这个情况下，其实我们做产后康复也是可以进行一个解决的。
1: 嗯，是没问题的哈。好啊，大家有问题的话，还是可以继续的和我们来进行这个沟通哈，抓紧时间。上楼的时候膝盖疼怎么办啊？但是这位朋友没有说他的年龄啊。
0: 嗯，上楼梯或者下楼梯的时候关节的疼，多数都是我们的关节本身的问题了啊。就是如果是关节内部的问题啊，那就是我们的关节的半月板或者软骨的一个问题啊。那如果说是周围的问题，就我们上下楼梯的时候膝关节的屈曲度会增加啊，周围的这个肌腱如果受到了某一个位置的一个摩擦也会疼痛，所以我们需要进行一个查体来看究竟是我们膝外部的一些肌腱的问题，还是膝内部的一些关节的问题啊。所以这个还是需要我们进行一个进一步检查。
1: 嗯，好，提醒大家啊，还是可以继续的把问题发过来告诉我们啊。这位朋友说了，感谢徐老师讲得太好了啊，您听懂就可以啊，只要能帮到大家，其实也是我们一件特别开心的事情啊。说到了这个康复，你看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哈，说这个髋关节手术以后呢，俩腿差得明显，以后是不是得垫鞋垫往回找平衡了呢？
0: 可以的，可以的啊，因为这鞋垫呢是可以进行一个这个两侧的一个平衡的这样一个处理，这样呢我们让两个腿的立线啊基本上是正常的，这样的话至少以后能够减少我们这个膝关节炎呐、踝的这个关节炎的一个发生。
1: 嗯，是这样哈，对，但是当然了，具体情况呢，其实我建议大家还是和你的主管医生再沟通沟通哈。
0: 是的，
1: 而且说到这个康复，我知道咱们康复科除了康复医学科除了我们常用的这些技术以外，我们还有很多的器具的一些辅助。刚刚这位朋友说到鞋垫，我知道好像咱们也有，但它属于是医疗器械，是不是？
0: 鞋垫咱们不做，一般是咱们的这个省假肢矫形中心
1: 啊，来制定这些配套的康复的一些器具，
0: 矫形和支具
1: 啊，是这样的哈。但什么情况下能佩戴能使用，这个也得适合这个患者具体情况。
0: 对，得专科，就是咱们这个专门的这个工程师去给他进行一个测量，
1: 得符合人体工程学。
0: 对，每个人长得都不一样。
1: 是的哈，你看我看到我们在这群里边哈，我们在直播间有很多朋友问我们好多几大院名医的一些号该怎么挂，其实这个挂号的方式呢，我还是告诉大家哈，一定要关注咱们吉大院的一些官方平台，比如说我了解到的就是咱们微信公众平台，想挂哪个科，找到这个科室，找到对应的专家来直接预约挂号就可以，是不是？
0: 是的。
1: 这个方法啊，我知道，还有别的方法吗？还有提前，大概提前多长时间？
0: 咱们提前一周，
1: 提前一周就可以。
0: 公众号是可以进行一个这个挂号的。
1: 对哈，来看这位朋友说，这个肌腱损伤术后恢复后得必须冰敷吗？
0: 冰敷的话，它前提是几个，一个就是我们是不是局部的皮温高啊？如果是局部皮温高的话，我们是建议冷敷，一般我们不会建议冰敷，因为冰敷冰太凉了。冷敷的话，一般就是我们的这个保鲜层的这个温度，就是8度左右就可以了。每次敷的时间也不能太长，大概是10分钟到20分钟左右。就是我们还是要看它这个敷的过程中，你是不是有什么不舒服、不适？如果是增加疼痛了，那肯定是不行的啊。再就是这个局部的积液比较多的情况下，我们是不建议热敷的啊。但是冷敷呢，倒是不是说必须做啊，不是必须做。就如果说积液比较多，不建议热敷热疗。
1: 好，来看这位朋友，你好，大夫，筋膜炎可以治疗吗？
0: 可以的，筋膜炎的话是常见的一个疼痛导致疼痛的一个疾病啊，甚至是筋膜炎之后会导致局部的一些组织的这样的一个连带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我的腿的筋膜炎，那可能逐渐连到我们的大腿，甚至我们的腰背部啊。那这个筋膜炎呢，我们是可以进行一个康复治疗、理疗、手法治疗等等的啊，都可以。
1: 来看这位朋友说我复查是垂体瘤呀，垂体瘤这个不能康复的手法了。
0: 对，这个应该是 脑外科
1: 或者是什么也可以吧。
0: 就看他是想手术还是。

0: 还是想保守治疗哈，
1: 保守治疗或者说垂体流导致的一些内分泌的问题。
0: 嗯，
1: 如果说内分泌有问题了，那就是内分泌的事儿。嗯，
0: 好，来看这位朋友说，踝关节融合后神经粘骨头了，修复后也没好，脚还是疼麻啊，还能康复治疗吗？
1: 啊，神经粘骨那可能是这个局部组织的粘连了，
0: 嗯，
1: 啊，就是任何的损伤，掐一把捏一把可能都会导致损伤，损伤之后的这个修复过程就是一个这个可能会导致周围组织粘连的一个过程。那粘连之后呢，可能神经就会导致这个周围的神经的这个滑动性就变差了，空间变小了，那这个时候就会导致一个疼或者麻木的一个症状。那如果说治疗上呢，是可以进行一个康复治疗的，康复治疗我们也只能是说可以进行康复治疗，但是是否能够有效或者说效果是什么样的，我们还是要治疗着看。
0: 嗯，来这位朋友说，说网球肘做了超声治疗，现在已经不疼了，如果以后又疼了，可以反复打针吗？
1: 可以的啊，看你打的是什么。如果是打的激素的话，一般来说一年内我们不建议超过3-4次啊。
0: 嗯，好，说到网球肘，网球肘是不是也可以来到咱们康复科来进行康复治疗？
1: 是的啊，网球肘也是可以做康复治疗的。网球肘其实主要就是这个肌腱啊周围的一个炎症反应。那如果说我们在长时间的做这个肌肉的这个收缩的情况下，拉到我们的这个肌腱了，就会导致周围的一个炎症反应。所以康复治疗呢，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减轻炎症反应，然后消除疼痛，然后放松我们局部的这些肌肉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来缓解症状。
0: 好，来这位朋友说，梨状肌卡压坐骨神经，屁股疼啊，腿麻怎么治呢？
1: 如果确认是梨状肌卡压导致的，那我们可以对梨状肌进行一个放松。
0: 嗯，
1: 其次呢，如果是坐骨神经的一个肿胀啊，水肿炎症反应了，那可以对坐骨神经进行一个治疗。啊，那这个呢，在这个物理因子治疗啊，我们的这个注射治疗都是可以起到一定作用的。
0: 嗯，好，心肌脑搏房颤上不来气儿，忽冷忽热怎么办？这应该看看心内科吧。
1: 嗯，对，这应该是心内科。那忽冷忽热，这个可能是他心脏跳动不节律，所以就导致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嗯，我想问一下，垂体五项能看出来垂体瘤复发没有吗？
1: 这个不能够直接看出来垂体瘤是否复发了，因为垂体五项是垂体的一个功能的问题，而垂体瘤是否复发呢，这个要看垂体的这个组织结构是否增大了。
0: 嗯，来看这位朋友，屁股和大腿连接的屁股那个关节疼是咋回事，走路更疼，谢谢老师啊。
1: 屁股和大腿连接的屁股那儿，那个关节，这个很难说，你说的是哪个关节，可能就是我们的髋关节是吗？这个位置就是髋关节底下关节啊。那髋关节的话呢，如果是说走路就疼，那看看我们的髋关节或者说股骨头是否有相关的问题，如果是有问题的话，那还是需要进一步处理的。
0: 嗯，好，那么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继续的来和我们说一说，把您的问题呢告诉我们。来看这位朋友，关节处疼，哎呀，你这个说的有点宽泛了哈，这关节处是哪个位置的关节呀？是不是？
1: 他说的应该就是屁股和大腿连接的那个位置
0: 啊，
1: 是
0: 这儿，
1: 同一个人，
0: 同一个人。哈，可以回复我吗？是同一个人的话，那咱就回复完了哈。来看这位朋友，不知是肌肉筋膜还，这位朋友是
1: 和上面那是一样的，
0: 一样的哈。
1: 对，就关节处疼，屁股大腿连接的。
0: 不知道是肌肉筋膜还是骨疼。
1: 一般骨头，除非是骨折或者说骨头长东西的长肿瘤了，才会疼痛。一般来说，大部分就是筋膜痛，或者说我们肌肉的这个肌腱和我们的骨的连接处啊，这样的一个炎症反应会导致疼痛。
0: 这朋友说了哈，麻烦问一下，孕妇鼻炎可以治吗？
1: 孕妇鼻炎，孕妇的话，鼻炎我们能够选择的物理因子治疗项目就非常少了，可能只有光疗才能够应用在孕妇身上，但是对于鼻炎来说，效果并不是非常的明显。
0: 因为孕妇还是比较慎重一点哈。
1: 对，慎重，很多电疗啊什么都是上不了的。
0: 对，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请问咱们医院是不是可以做超声波引导水分离？后面有需要的话就去咱们医院，咱们科，谢谢啊。
1: 做肯定是可以做的，但是这个需要看患者是需要为什么需要做这个水分离，什么部位？
0: 具体可以看一看。
1: 对，
0: 好嘞，再来看这位朋友，老师好，扁平足能治吗？
1: 扁平足能够练，能够练习，就是说这个扁平足呢，它也是一个先天的，我们的发育的过程中就是这样存在的。所以我们一个是可以垫鞋垫，来让我们足弓更好，再一个呢就是可以练习练习这个我们的趾屈，这样呢让我们的足底的这个肌肉和筋膜更加的这个坚强啊，就是促进我们的这个 足弓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呢，如果说能治嘛，啊，治愈是不太能的啊，但是能缓解症状。
0: 嗯，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手臂上腱鞘炎可以治愈吗？
1: 手臂上的腱鞘炎，可以治疗啊，可以治疗。那腱鞘炎的话呢，常用的治疗方法就包括我们的冲击波啊、理疗啊、超短波啊、超声波呀、以及我们的这个注射治疗都是可以进行的。
0: 嗯，明白哈。很多朋友哈问到这个问题，总是问到是否可以治愈。其实这个治愈这个问题，我们这边得治着看，也得根据您患者的具体情况。
1: 对，
0: 不能说好像您说了这个情况，我们能不能治愈就一定这么回答你，这也不科学，是不是？
1: 是的。
0: 啊，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啊，是这样的哈。好啊，再往下来说，更年期检查哪一项？这个更年期检查哪一项？这是咱康复的事儿吗？好像
1: 属于妇科的内容。妇科的内容。
0: 妇科的内容哈。
1: 对。
0: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后背疼，然后肩胛骨疼，屁股疼，大腿有两侧麻木，有的时候呢是肌肉疼，髋关节有时候疼，有不少浑身，有时这疼，有时那疼，那到底是哪疼呢？
1: 这种全身疼的话呢，一个就要看是不是有这个全身系统的疾病，包括这个免疫系统的疾病，自身免疫功能的问题呀、包括这个风湿类风湿啊这种疾病，再就是看我们的情绪的问题，
0: 情绪
1: 很多这个患者可能是情绪有问题，也可以导致一些躯体化。就是说本身躯体本身没有病，但是我们情绪有问题会导致一些躯体化的情况，这个情况下的这个疼可能就不固定，位置不固定，或者说位置比较多，所以这个我们还是要进一步的去检查去看。
0: 现在看具体是咋回事儿哈。其实对于康复的这些朋友们来说哈，我们建议大家哈，建议大家如果是可以的话呢，一定要说的很详细一些，说的很详细一点，或者说如果说您觉得有必要的话，也可以来到咱们其他医院康复科来看一看。看的时候也提醒注意，可以拿着你以前的这个片子检查报告啥的，
1: 对，
0: 最好拿的详细一点，这样的话这个给您的针对性可能会更强一些。这是我们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小的一个建议哈。那么康复，对于康复科来说，我们其实是不是也会碰到一些比较疑难杂症？这个假双引号的疑难杂症，
1: 对，是经常会有一些疑难的杂症的这个情况，所以如果说对于我们来说是疑难的，我们还会找其他的科室来进行一个核诊来看。
0: 好，为什么说我要问到这个情况呢？因为我们在整个交流过程当中啊，很多朋友的最后的一个结尾都说什么时候能治愈，怎么能治愈。对康复来说，我们的这个治愈的过程应该是比较漫长的。
1: 是的
0: 而且呢，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治愈，我们叫临床上的治愈。
1: 对，所以康复的定义就是组织结构可能是没有办法改变，或者说恢复到完全正常的一个状态了，但是我们康复只是为了我们的功能上更好接近我们的这个正常，或者说在现有的基础上让我们的功能更好。
0: 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颈椎一个大包怎么治疗呢？
1: 这个
0: 颈椎一个大包
1: 具体是什么位置？比如说我们的富贵包吗？如果是富贵包的话，可能是我们的这个姿势不好啊，姿势不良长期这个导致的一个症状。再就是看是什么其他的位置的一个包，那这个包是什么东西，我们需要进一步检查的。
0: 然后这位朋友说小腿有点外翻，是扁平足引起的吗？我已经58岁了，能练吗？咱们院能定制扁平足鞋垫吗？不知道哪有定制的。
1: 如果是已经是58岁了有可能是扁平足引起的，但这要看扁平足是不是就从小就有的。如果是从小就有的，扁平足是可以导致我们的这个腿部的一个畸形的，然后咱们院目前我们科是没有扁平足鞋垫的。
0: 好，你看这位朋友问到哈，说老师封闭针能打吗？
1: 其实封闭针的叫法是这么叫的，它其实打的就是我们的麻醉药和我们激素是可以打，但是要看我们的病情是不是适合打。
0: 看是否适合哈。好，说到了这个康复科啊，说到了我们今天交流到的这个话题超声引导注射的这个临床应用，我相信大家其实对我们今天的这个交流主题已经非常的明晰了，同时呢也对我们康复科到底能治疗哪些疾病也一定非常的清楚了哈。我们希望大家遇到一些相关问题的时候呢，一定要和我们来进行保持一个长期的一个沟通和联络，然后自己弄不清楚的话呢，可以交给医生请专家来帮您看一看。好，看一下时间，咱再看最后一条吧，因为专家还有工作安排哈。这个肩膀筋膜炎热敷管用吗？
1: 筋膜炎，如果是确实是筋膜炎的话，热敷肯定是可以缓解症状的。如果说热敷你不缓解症状的话，那我们就要考虑是不是有其他的问题，包括腱鞘损伤啊，或者是这个肩周炎，或者是关节积液。如果是积液或者是炎症反应比较明显的话，热敷可能会加重症状。
0: 嗯，好，看一下时间呢，我们就不能过多的为大家来进行科普了，因为专家还有工作安排哈，所以说我们也不做过多的打扰啊，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有些问题基本都回答差不多了哈，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时间关系咱也不说太多了，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也希望我们的专家继续做客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和我们进行一个共同的科普，今天是我们刚刚开始哈，后续我们希望持续的助力和加油。那这样，曲老师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对着镜头简单说两句好不好，做个总结，然后结束咱今天的节目。
1: 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然后呢，如果是有相关的一些疼痛啊、肌肉张力的问题呀、还有这个损伤的问题，可以进行我们进行到我们科室进行一个线下的问诊和面诊。
0: 嗯，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要和大家说声再会啊，拜拜。
2: 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稍后欢迎收听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2: 笑一笑，十年少，健康快乐不显老。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在笑，他也笑，笑容是最美的风景。让平凡的日子充满阳光和希望。健康是一种生活方式，快乐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娱乐广播，健康不打烊，快乐不停歇。
3: 倾诉喜怒哀乐，点亮晚年生活。老年聊天室。

好，北京时间的10:04，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健康娱乐广播的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我是中华，问候各位上午好。又到了一个小时的直播时间，首先呢，欢迎电波那一端的听众朋友关注守候。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和大家聊聊节气养生的话题，聊一聊芒种的养生，尤其是针对咱们收音机旁的中老年听众朋友，大家应该如何在这样的一个时令下做好衣食住行的准备啊，那我们平安度夏，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如果听众朋友对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感兴趣的话，也欢迎您加入到我们话题的互动讨论当中。记好，聊天唠嗑热线是04318581558885815599。

0: FM 101.9的深情陪伴，日日飘香，年年开放。无论你身在何地，远行何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愿成为你心中的温暖阳光。这里有您听得到的最遥远的距离，
1: 欢迎大家关注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0: 这里有您感受得到的最近的传递，
1: 其实呢有些疼痛是不能忍的，更拖不得。
0: 我们的话题在街头巷尾点滴研磨，回味悠长，历久弥新。
1: 这些习惯呢其实是涉及到生活里的方方面面每一个小细节。
0: 来吧，这里是为您量身定做的聊天高端局，每天上午10点，老年聊天室。

0: 身上。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大家聊聊芒种节气，说一说芒种节气过后，我们应该在衣食住行方面注意哪些问题。邀请收音机旁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仔细听好。芒种呢是24节气当中的第九个节气，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也是干支历五月的起始。在芒种时节啊，我们应该如何养生，又有哪些事儿需要留心呢？啊，还是要一一的跟听众朋友细细道来。芒种时节气温显著升高，雨量充沛，空气湿度大，气候高温潮湿，湿气较重。芒种节气的养生当然也要顺应天时，遵循阴阳平衡的原则，建议大家合理安排饮食，调整生活习惯，适当的进行运动。

渐短，昼渐长，白天越来越短了啊，白天越来越长了，夜晚越来越短了。黄帝内经说，夏三月，夜卧早起，无厌于日，意思就是呢，可以适当晚睡早起。要注意，这里讲的晚睡并非要建议大家熬夜啊，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每天睡着的时间不要超过23点，同时适当接受阳光照射，以顺应旺盛的阳气，利于气血的运行。芒种到夏至呢，是一年中阳气逐渐浮盛、阴气内藏的阶段，在起居上要重视睡子午觉。子时呢，是指晚上的23点到1点，这个时候阴气最盛，阳气衰弱，属于肝经循行的时候。子时睡觉最能养阴，睡眠的效果也最佳。而午时是指中午的11点到13点，这个时候阳气最盛，阴气衰弱，午时睡觉呢，有助于阳气内敛，平衡阴阳。即使不能睡觉，也应入静，使身体平稳度过这段时间。午睡的方式尽量选择右侧卧位，便于气血归集于肝脏补养。

芒种时节呢，老年人应当顺应昼长夜短的这个昼夜长短的季节特点调整作息，也就是芒种到夏至夜

再来叮嘱一下大家穿衣服的一些注意事项。我们说夏季炎热，不少老人为图凉快，喜欢穿背心短裤，甚至干脆就光膀子了啊。然而呢，芒种后呢，早晚的温差还是比较大的，而且空调房电扇直吹，极容易导致寒气入侵，引发关节疼痛，出现感冒，甚至诱发心脑血管疾病。中医上说啊，虚邪贼风易伤身。夏季呢，人体这个毛孔都属于打开的状态，所以这个风寒呢，极容易侵入体内，导致出现空调病或者风湿痛啊。另外，清晨和傍晚气温较低，如果穿着过少，血管收缩，可能引发血压的波动。所以我们给中老年听众朋友一个穿衣的建议，建议您选择透气吸汗的棉麻衣物，避免化纤材质，早晚可以加一件薄外套，护住肩颈、膝盖等容易受寒的部位，空调温度不要低于26摄氏度，避免直吹。

在夏日的傍晚呢，我们街头巷尾常见三五好友围坐在矮桌矮凳上纳凉聊天。殊不知啊，这种看似惬意的休闲方式对中老年人的健康却暗藏隐患。芒种时节，人体新陈代谢加快，如果长时间坐在低于50厘米的矮凳上，会导致我们的肠胃受压，影响消化功能，轻则食欲不振，重则引发消化不良。建议选择高度适中的座椅，用餐后最好慢走半小时促进消化。如果吃了烧烤等油腻食物，更应该等一个小时之后再洗澡，避免引起胃肠道的痉挛。所以这个矮凳啊，少坐一点啊，可以帮助护肠胃。另外，芒种时节湿热交织，久坐不动容易导致气血运行不畅，特别是中老年人，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不仅影响消化吸收，还可能引发腰腿不适。建议您每隔一小时左右起身活动5到10分钟，做一些简单的伸展。

运动。晚间散步是最佳选择，既能帮助消化，又能舒缓身心。但是切记运动要量力而行，避免在正午高温时段外出活动。虽然我们说充足的睡眠对于中老年人很重要，但也不能长时间卧床。久卧呢，会使身体的气血运行减缓，肌肉松弛，不利于身体健康。芒种时节呢，中老年人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户外活动，像散步、打太极拳等等，既能呼吸新鲜空气，又能促进身体的新陈代谢。同时我们要提醒您，芒种时节气温越来越高了，剧烈的运动容易导致中老年人出汗过多，造成脱水和电解质紊乱，而且剧烈运动还会增加心脏负担，对身体健康是不利的。中老年人可以选择一些较为温和的运动方式，像散步、慢跑、瑜伽，以及我们前一阵子推荐过的快乐运动舞蹈啊。运动时间呢，最好选择在清晨或傍晚，避免在中午气温最高的时候运动。

来几段。同时芒种时节过后呢，我们的情绪养生也尤为重要，因为炎热的天气容易让人心情烦躁，中老年人要注意调节自己的情绪，避免情绪过于激动，情绪波动过大可能会导致血压的升高，心率的加快，增加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可以通过听音乐、下棋、与朋友聊天的方式来缓解压力，保持心情的舒畅。也就是我们经常听的那句话，我们要做情绪的主人，而不是要让情绪来左右我们。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最爱好心情，
1: 最爱放轻松，
0: 最爱101.9，最好听的故事尽在其中。
2: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最爱和你在一起。
3: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0: 接下来要跟咱们的中老年听众朋友说一说吃的话题。芒种之后天气越来越炎热，中老年人的肠胃比较敏感，吃不对就容易闹肚子。像寒凉的食物，冰淇淋啊，冰镇的西瓜呀，冰镇的饮料啊，吃多了容易伤肠胃，引发胃疼腹泻。像油腻的食物，比如油炸的食品、肥肉，消化起来也很困难，容易增加肠胃的负担。还有呢，像辛辣的食物，像辣椒、花椒，容易刺激肠胃，引发胃酸过多、胃疼。所以芒种之后啊，中老年人要吃清淡的食物，像蔬菜、水果、粗粮，既能补充营养，又不会给肠胃增加负担。
1: 哦，愿爱的旋律回响，回响在天。
0: 芒种期间热蒸湿度啊，所以饮食养生的原则应该掌握的是清淡祛湿、清热生津的原则，少吃大鱼大肉、油腻辛辣，饮食呢不能过咸或过甜啊，这一点也希望大家能够记在心中。我们可以多吃些什么呢？像清热利湿的食物，比如黄瓜、苦瓜、红豆、芹菜、芥蓝、绿豆、荷叶等等。芒种时节天气逐渐炎热，也可以适当的饮用菊花茶、绿茶、绿豆汤，可以清热去暑，同时补充身体所需的水分。夏呢，在五行属火，五味入为苦，苦味入心，正所谓苦下食苦，下不苦，所以可以适当的吃一点苦味食物啊，像我们推荐的苦瓜莲子啊，这个是可以尝试一下的。

接下来给您推荐在这个夏季的一些时令的蔬菜啊，像茄子，它可以说是夏季最美味的时令蔬菜之一了。尤其是芒种前后，茄子开始大量的上市了。这个时候的茄子刚刚成长出来，口感新嫩味美啊，而且呢，茄子性凉味甘，有清热活血、消肿止痛的功效，营养丰富，也适合夏天容易上火、长痱子的中老年人啊。茄子的吃法很多，建议大家不要将茄子去皮，因为茄子的花青素就在这个茄皮当中。我们可以将茄子放入锅中蒸一下，然后呢放入蒜蓉一起爆炒，非常的美味下饭。或者是咱们东北人比较爱吃的，把茄子蒸完之后拌点不那么咸的酱啊，鸡蛋酱、肉酱来吃也是不错的选择。第二个推荐给您的呢是番茄。番茄大家都知道就是西红柿了哈，芒种时节也是番茄自然成熟的时期。这个时候自家种植的番茄虽然个头小，但是酸甜度却非常不错，汁水丰富，生吃解渴，熟吃开胃。番茄的营养很丰富，尤其是维生素 C 非常多，适合女性朋友多吃一些。番茄的做法有很多，最常见的是番茄炒蛋、番茄牛肉酸汤、番茄炖牛肉等等。每年到了芒种时节呢，这个豆角也开始大量上市了。这个时候的豆角价格最实惠，两三块钱就能够买到一大把。豆角的吃法有很多，你可以将豆角晒干了放入坛子里，加入白酒白醋腌制成酸豆角，也可以将豆角切断做成干煸豆角，也可以切碎做成肉末炒豆角，还可以做豆角馅儿的包子啊等等啊。

关于芒种时节的起居饮食、衣食住行啊，跟大家聊的差不多了。在后半个小时呢，我们着重和大家强调一下芒种时节防病的一些要点，所以也希望听众朋友别走开，继续关注咱们老年聊天室后半个小时的直播。

0: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十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1: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0: 新的一天，迈开脚步，踏上单车，让自己在路上。每一次呼吸，都是和大自然最亲密的接触。碧水青山，四季如画，春看百花齐放，夏听雨打芭蕉，秋想金色麦浪，冬赏瑞雪丰年。快乐从脚下开始，健康在行动中沉淀，保护环境，绿色出行，给地球减负，为幸福加分。即刻出发。
1: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2: 你学习阅读的习惯，能激发孩子的求知欲。你真诚与人问好的时刻，是孩子礼貌待人的开端。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是一面镜子，一个榜样。爱的环境滋养造就爱的新芽，言传身教，行动示范，文明做人，让爱传递。从每个家庭，每个父母做起。
3: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4: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5: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3: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6: 孙女儿啊，瞅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7: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3: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8: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9: 一步步评书，
10: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9: 一段段历史，
11: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取士。
9: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12: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执政临朝，
9: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1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14: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9: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你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15: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16: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情。
17: 说你时代的话，向妈妈招手。
9: FM101.9 因为声音遇见你。
2: 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陆平，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18: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2: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好，10:35后半个小时，老年聊天室节目直播继续。我是中华，今天和大家聊的是芒种节气。可以说这个时光飞逝啊，日子过得真快啊。我们迎来了芒种节气，作为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3个节气，它通常在每年公历的6月5号到7日交节啊。这个时候呢，气温显著升高，雨量充沛，空气湿度比较大。芒种不仅意味着农作物进入到了繁忙的收获与播种季，更标志着高温湿热的天气正式来袭。所以我们今天和收音机旁听众朋友锁定的互动话题就是芒种过后的养生。

这个有养生经验的朋友都知道啊，一到芒种前后，这身体就跟着爱出毛病，气温骤升，湿热交加，不少中老年人一不留神，血压升高了，心脏紊乱了啊，肠胃也不舒服了啊。有人说不就是个节气吗？至于吗？但每年这个时候，医院的老年病房常常爆满，不是心梗就是中风，不是腹泻就是中暑。所以说，芒种之后的湿毒天气呢，它正是慢病复发的高发期。所以在今天我们后半个小时的直播里，就来跟大家说一说，中老年人如何在这样的一个比较怎么说呢，难以度过的这个时令啊，我们守好自己的健康底线。什么叫芒种呢？古人说芒种忙，忙着种也得忙着养啊，这一点很重要。天天把你想，这第一件事儿，我们要提醒中老年听众朋友的是不起，这个起不是动词，是早起啊。很多退休老人习惯五点就起床遛弯晨练，觉得早起身体好，其实不然。芒种时节清晨的湿气最重，空气中的颗粒物浓度也高，这个时候出门锻炼，吸进的不是新鲜空气，而是潮湿和污染。尤其是血压高、心脏不好的老人，清晨是心脑血管事件的高发时段。那清晨六点到八点是中风心梗最常发生的时间段，建议大家把起床时间顺延至早上的六点半到七点之间，再等半小时之后出门活动啊。哪怕你一辈子早起，也别在这个时候较劲儿啊！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健康是重中之重啊。这第二件事叫做不久，这个久呢是久坐不动的意思。我们强调再强调，因为很多的老人退休之后喜欢在沙发上一坐一上午，刷手机看电视打麻将，

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但你知道吗？久坐两小时以上，血液循环就开始减缓，尤其是下肢静脉回流变差，容易形成血栓。芒种以后，气温升高，血液粘稠度升高，这个时候如果久坐更危险，严重的会形成肺栓塞、下肢静脉血栓，甚至突发中风。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每坐一个小时40分钟左右就站起来活动个5分钟，哪怕只是在屋里走上几圈也比一直坐着强。不动会老，久坐伤身，是医学界公认的健康警句，它不是说说而已的，是有科学道理蕴含。

接下来我们再来强调不吃，这说的就是寒凉生冷的食物。到了热天呢，为什么我们反复强调不吃寒凉生冷？太多人喜欢吃冰西瓜和冰镇饮料了，觉得解暑又舒服。飞针走仙河，但是对于收音机旁的中老年听众朋友来说呢，这是一颗慢性炸弹。肠胃功能下降，寒凉刺激容易引发胃痉挛、腹泻，严重的甚至诱发心绞痛。尤其是有冠心病、高血压、胃病的人，吃一块冰西瓜都有可能引发急性的发作。医生们常说夏天的冰是老人的命，所以呢，建议您吃东西要温为先。西瓜可以吃，但从冰箱里拿出来后放置半小时再吃。饮料呢，最好是常温的，别贪那一时的爽，吃坏了身体后悔都来不及呀。接下来我们要提醒大家啊，夜晚风里风比较大，湿气也比较重啊，容易引起这个肩颈的僵硬、关节疼痛，甚至更有严重的诱发面瘫啊。那么曾经就听说过啊，晚上贪凉，第二天半张脸就歪了啊，医生诊断为面神经炎。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这个睡觉的时候千万别不盖被，千万也别光着上身啊，要保护好您的肩膀和腹部。不要以为夏天就不会着凉，其实风寒湿邪无处不在啊，尤其是喜欢钻空子。你有的时候可能贪一时凉快就落一身病根儿，这不是危言耸听，是常见的临床表现啊。另外芒种节气还有一个隐藏的危险，就是湿热夹杂，容易引发湿热病。什么是湿热呢？就是人体内的湿气重，外界又热，身体就像是蒸笼里煮熟的包子。它的表现是困倦乏力、舌苔厚腻、口苦、尿黄、腹泻、便溏。很多人以为是上火，其实呢是湿热内侵的表现。中医讲湿性粘滞，热性上炎啊，这个湿热缠体最伤脾胃和心脑血管。这段时间我们尤为建议大家饮食要清淡，多吃薏米、冬瓜、绿豆、苦瓜等祛湿清热的食物，一定少吃油腻煎炸、高糖高脂的东西，尤其要管住嘴，别把肠胃吃中暑了。这个时候如果能够喝点薏米红豆汤、茯苓莲子粥，比吃降火药效果还好。三伏养心，芒种养湿，老话讲的一点都没错呀。

们说人的身体它不是铁打的，对不对？尤其是过了60岁，健康靠的是稳住。在芒种这个节气过后，建议

家啊，这个时候不是拼身体的时候，而是养身体的关键节点。记住这句话，芒种一过，病从湿起，养从稳来。很多人看病看晚了才想起医生说的这些话，但健康啊这一块是没有后悔药的。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这个芒种节气过后呢，还是要顺应时令。

0: 心无处寻觅。
1: 同时啊，芒种时节，我们说聊到防病的话题呢，还要做好一点，就是驱蚊的工作啊，一定要加强生活区以及自身的清洁卫生。蚊子不喜欢香味儿，在黄昏前可以在室内摆放茉莉花、夜来香等有香气的花，室内可以用橘红色的灯光照明来驱蚊、通风散热，定时的通风换气很重要，不要长时间待在空调房，要勤洗澡、勤换衣服，切勿在出汗的时候立即洗澡啊，这一点很重要。同时呢，这个尽量选择宽松透气的衣物啊，也是对健康有帮助的。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经络养生的话题。那么芒种节气过后，我们首先要关注的这个重要穴位，它叫劳宫穴。劳宫穴怎么找呢？非常简单，你握拳的时候，中指指尖碰触的地方，它就是劳宫穴。劳宫穴的作用呢，养心强心，我们都说下养心嘛，所以这个穴位在此时此刻非常的重要啊，养心强心，消除疲劳，镇定安神，理气和胃。夏天大家不是肠胃容易不舒服吗？这个穴位重点关注一下。
0: 水不管年华任他去悠悠，我心无处寻觅。
1: 第二个要关注的穴位，它叫太白穴。这个太白穴怎么找啊？在这个脚的内侧边缘啊，它在第一个，就是我们那个大脚趾的下面这个侧边，它不有一个突出的骨头吗？啊，它这个骨头下方的凹陷处就是太白穴，它可以改善各种原因引起的脾胃虚弱。啊，这个穴位非常的好，大家可以啊按一按。这个平常呢，我们说中老年听众朋友的消化功能是逐年减退的，所以您经常按这个太白穴呀，可以改善各种原因引发的脾虚，让您的消化更好。这样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和营养才能更好的消化吸收，对不对？啊，那么按压的方法呢也非常的简单啊，可以用拇指、指腹轻轻按压，力度呢以轻微酸痛为最好，每次呢3到5分钟，每天呢2到3次就可以了。嗯，这个建议呢，希望大家能够记在心中。

我们说芒种时节正值百毒之月，蚊虫活跃，登革热、手足口病、腮腺炎、水痘等疾病也进入高发期。而咱们的中老年人体质较弱，一方面容易受病邪侵入，一方面小病易发展成大病啊。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增强体质，调节饮食，适度锻炼，注意灭蚊防虫，保持起居环境卫生。

我们说高温容易导致血压波动，高血压冠心病患者要按时服药监测血压，避免情绪激动或过度劳累。同时呢，注意饮食卫生，不吃变质食物，冰箱内的食物需要加热后食用，预防细菌性痢疾、肠胃炎。同时避免长时间处在潮湿寒冷的环境当中，在空调房内注意关节保暖，可佩戴护膝，适当热敷或按摩可以缓解不适。

0: 照。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聊了聊这个芒种节气的养生，它的核心应该是顺应自然，平衡阴阳。中老年人应该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合理调整饮食、作息与运动，保持心态平和，以健康的状态迎接夏日。希望今天的分享呢，会给听众朋友带来帮助啊，这是我们最大的心愿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关注一下今晚18点到19点的直播节目《一同说医》。在今晚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吉林省妇幼保健院儿科门诊副主任医师任红做客直播间啊，邀请的是妇幼保健院儿科门诊的副主任医师任红做客直播间，主要和大家交流的是季节性儿童过敏的健康话题。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不要错过今晚一同说医的直播。那我们强调一下直播的时间啊，有变动，17:30到19:00啊，17:30到19:00，欢迎您关注一同说医。
1: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00到19:00，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0: 好，听众朋友，看看时间，咱们今天和大家交流的部分就进行到这儿。本期老年聊天室节目，初审中华，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再会。
2: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3: 在岁月的长河中，粮食是大地写给人类的深情诗行，每一粒米，每一颗麦，都凝聚着自然的馈赠与农人的汗水。它们不仅是果腹的食物，更是文明根基的传承。健康娱乐广播提醒您，珍惜一粥一饭。

0: 守护大地给予我们的生命之源。
1: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2: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3: 一步步评书。
4: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3: 一段段历史。
5: 8月15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取士。
3: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6: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3: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7: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8: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3: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你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穿越古今岁月，讲述世事沧桑。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包公案》。
1: 白玉堂在旁边一听，四哥，我跟您说，你们谁也不用跟我去，这展雄飞我指定是一个人斗他，我要跟他斗到底，我非得让展雄飞服了输不可。蒋平说，老兄弟，你这个想法我是知道，但是可有一样，你这个想法啊未必能够实现。白玉堂说，不能实现，你们哥几个就在这儿等着，你们把那眼睛擦得亮亮的，你瞧着，我早晚有一天就实现。好的，照这么说呀，我们哥几个还就不回去了，我们就天天在这楼上住着。哎，你在这楼上住着有吃的吗？白玉堂说，这什么话，这就跟咱们家一样，厨房里边的饭菜到时候做好了我就去端呐。蒋平说，你就去端没人管。白玉堂说，他人不在的时候咱端呐。蒋平说，万一要人在呢，那个饭菜你端得了吗？白玉堂说，您还别说，他真奇了怪了，怪了奇了，他多咱做好了这套饭菜啊，我去端的时候他人就不在，我端完了之后他再重做一份。这厨房的大师傅别看跟我没见过面，好像我们两个混得有交情了。嘿，蒋平说，这可真怪了，可能这厨房大师傅啊把你当个神当个仙儿了，老觉得这饭菜做完了就丢，这一丢他再重做就不惹你。白玉堂说，这也有情可原，可能是这个意思。哎，这是什么地方啊，什么府啊这是？白玉堂说，什么府啊，这个府可是大地方，只有在这个地方咱们哥们儿才能安全，才能没事儿。这是什么地方？跟您说，这是太师府，皇上的亲戚太师庞吉，知道吗？蒋平一听，哎呦，你住这儿了，这庞吉是什么人，你听说过吗？白玉堂说，我听说过，庞吉是个奸臣。蒋平说，他不光是奸臣，他还是个佞臣。白玉堂说，他是奸臣。蒋平说，他是佞臣。白玉堂说，这奸臣跟佞臣有什么区别？蒋平说，奸臣跟佞臣按说差不多，但是也有区别。你说什么叫奸臣？白玉堂说，奸臣就是奸猾狡诈这样的大臣。那您这佞臣呢？蒋平说，我这佞臣呐，比你那还多点儿。他不但说奸猾狡诈，而且他对皇上还会溜须拍马，让皇上对他加以信任。这样的话，他在皇上面前就可以为所欲为。哦，白玉堂说，四哥，您对这个事比我弄得明白。蒋平说，照着说吧，要不怎么说就奸佞呢？所以这么一个人咱住他家啊，干嘛要住他这儿？白玉堂说，您就不知道了，他这个地方咱们住的这儿是有原因的。第一，这太师庞吉跟皇帝关系特近，现在东京汴梁全城都在查找我，谁也不知道我在哪儿，各个店房，各个大店，各个小店，甚至连茶馆酒肆，连妓院里都查了，他找不着我，我在太师府里藏着呢，谁能想到。再者说了，正因为他是个奸臣，所以我在这藏着才能够稳稳当当的，没有任何闪失。你比方说吧，我选择在这文光楼，这是他们家藏书的地方，这个楼里边你看见没有，这一层里边放的全是书，多少个书架在这并排着，这书上面都落着多厚的尘土，这屋子里边都接了多少蜘蛛网。但是这个楼不来人，为什么不来人呢？他们家有这些书是附庸风雅，他们有书不看，在这放着，在这存着。嘿嘿，正因为如此，

所以他这个藏书楼才是最安全的地方。话又说回来了，由于他们是奸党李永臣，别人呢除了上他们家来溜须的、来送礼的、来给钱的这些人之外，正经的真正忠良臣没有上他们家来的。反过来说，如果我们要上忠臣家里待着去，比方说开封府那包公，咱上他们那待着能待得住吗？一旦那个包公要是知道了之后，肯定不能让咱们安生的在那待着，所以就得上这儿待着。蒋平说咱上这儿待着，在这么一个奸党的这个府里边避难，这传扬出去咱们哥们儿不够义气。白玉堂说您别忙啊，等着我斗完了玉猫，等我走的时候，我要给这庞太师一点颜色看看，让他知道知道武义士曾经在此住过。哎呀，行了，蒋平说老五啊，反正都是你的理，行啊，咱就先在这待着吧。我先问你吧，你打算待到什么时候？白玉堂说什么时候把展琼飞斗趴下我什么时候走。蒋平说要是一个月两个月斗不趴下呢，斗不趴下咱们就过年，要过了年过了五月节还斗不趴下呢，那咱就到八月节。蒋平说要是两年还斗不趴下呢，白玉堂说两年斗不趴下我就在这住着了。蒋平说好，老五照这么说有吃有喝，反正这个楼上条件不算太好，那么我们哥几个也陪着你在这住着吧，就这么着了。哎呀，可有一样啊，这大哥在家里边得担心呢，咱们哥仨来了不能说就在这没完没了的陪着他呀。白玉堂这话是这么说，三位哥哥，我估摸着这展雄飞啊，我用不了两个月我就把他斗趴下了。蒋平说你有什么招数，能不能跟咱们介绍介绍，你打算怎么斗他？白玉堂说第一步啊，我先求三位哥哥，您上街上好兵器铺里边给我买把刀回来，我不能去买，我要一去买一露面，说不定啊被他们就把我发现了跟踪到此。您三位是刚来的，你们去买东西没人注意，你买把刀回来给我，我有了这把刀我就准备近期去斗展雄飞。蒋平说行。转过天来，这二爷韩章到街上兵器铺里边给白玉堂买了一把刀回来，让白玉堂背上了。他们这哥几个就在这文光阁，又叫文光楼，在这上边住着。可是开封府这些日子一直也没闲着，到处找这白玉堂。展雄飞把开封府包大人手下的这些个差官分成几个组，把白玉堂长得什么模样都告诉他们了，让他们到大街上去走去查访。王朝马汉一个组，张龙赵虎一个组，展雄飞自个儿一个人，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下属的人又分了四五个组，到处查访白玉堂，但是没有下落。这个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了，皇宫里边的皇上接二连三的问包拯，说查找皇宫里边杀人的罪犯结果如何。包拯一劲的向皇上禀报，还有待仔细详查。包大人一问展雄飞，展雄飞就催手下这些个差官们，可是这差官们见不着白玉堂，那也没有办法呀，你也不能随便抓呀。倒是四爷愣赵虎曾经抓俩来，一看不是又给人放了。这赵四爷那急脾气，瞅谁像白玉堂，薅过来就捆来了，完了之后还得给人家赔礼道歉。可是白玉堂恰恰在这一段时间里边什么事儿也不做，东京城里边安然无恙。越是安然无恙，展雄飞心里边就越嘀咕，总觉得这个白玉堂此时的平静意味着一个大的波澜。忽然这天

天哪，这张龙赵虎就跟展兄飞说了，展爷，明天可是花神庙，这花神庙可是个热闹地方，我估计着这个白玉堂会不会到花神庙上出没呢，咱们得到那儿瞧瞧。展兄飞说，好吧，你们要觉得应该去就去吧。于是张龙赵虎这两位又带着几个弟兄都化妆成平民百姓去逛这花神庙。花神庙就在东京汴梁城的南关外。就这个庙怎么还有花神庙呢？花神，这是中国古代啊养花的这么一个神。说这个神有这人没有呢？据说还真有这个人。在晋朝的时候，有一位魏夫人，魏夫人这个人修炼成仙，最后得道化形而去。这个魏夫人呢有个徒弟，据说他这个徒弟姓黄，名字就叫黄须彻。这黄须彻您听这名字像个男的，其实他是个女的。这黄须彻这个女人呢非常喜欢养花，她的院子里边养了好多种花，可以说百花齐备，百花争艳。这黄须彻由于喜欢养花，也加上魏夫人向他传道，这个黄须彻最后养花养到什么程度，活到80，这人长得跟18一样。您想想这是什么水平，养花养到了极致了。据说他身上吸收了百花的精华，说现代人还老想美容，说老想年轻，老想青春永驻。如果要像这个黄须彻这位似的要好好的养花，可能您越老就越年轻。反正这黄须彻呢是越老越年轻了，到80岁了一看还那么年轻。所以后来黄须彻死了，人们称他为花姑，花姑啊又叫他花神，说从晋朝就有了花姑这个称谓。说抗日战争时候日本人看见中国女人就喊花姑娘大大的，是不是从这儿来的？那不挨着，跟这两码事儿。所以这个有了花姑，后来就有了花神，人们把他尊奉为神灵，就给他修建庙宇。东京城南关外有一座花神庙，这个花神庙每年都要有个庙会期间，所以明天就是花神庙的庙会，三天庙会。而且到了花神庙的庙会啊，来的人特别多。为什么呢？一个是这个神是个女性神，名字叫花神，这名字听起来很好听。再有一个呢，据说花神特灵验，到这儿来降香的，到这儿来拜神的，拜完了之后立见功效。因为是女人成神了，所以到这儿来降香还愿的最初多是女人，什么事儿都到这儿来求这神仙保佑。比方说说不生孩子，到这儿来求神仙保佑。比方说说生着孩子不理想，光有男孩没有女孩，到这儿求神仙保佑。说光有女孩没有男孩，到这儿来求保佑。两口子不和老打架，到这儿来也烧香拜神，说最后回去就好了。说婆媳不和，到这儿来也给神仙烧香。总而言之吧，开始啊是女人的事儿都来烧香，后来呢不管男的女的有什么事都来烧香拜神，甚至后来有些人有病也到这来烧香还愿，烧完香还完愿这病就好了。这么一来，所以花神庙非常的热闹，香火非常的茂盛。转过天来，张龙赵虎这二位乔装改扮成了平民百姓就到花神庙这来了。来到花神庙一看，这花神庙外这个场面好大，简直是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啊。花神庙外边就像一个小市场一样，做买卖的都拜奉这个花神，
为什么由于这

花神庙这么火，小商小贩们到这做生意也能多赚钱，他们在这摆摊占地方，各有各的想法，是各有各的需求。张龙赵虎二位走到这儿之后呢，他们就注目往人群里边观瞧，观瞧什么？这赵四爷老合计，这白玉堂能不能上这儿来呢？我想这个白玉堂他在东京汴梁城待这么长时间了，肯定自个儿也待腻歪了，一听说这儿有个花神庙，那他还不希望到这儿来转悠转悠吗？嗯，他又往这儿来转悠转悠，我看看，说不定让我撞上，我要一撞上，我把白玉堂又捉住，不但说包大人高兴，连皇上也高兴啊。哎，赵子爷瞪个大眼珠子往人群里边到处乱撒吧，瞧瞧这个瞧瞧那个，看看哪个像。张龙呢比较稳的往前走着，忽然发现就在前边大道旁边搭了一个西棚。哎，这怎么搭一西棚啊？西棚里边什么买卖什么物品都没有，里边这个空地，一个棋棚里边摆着一溜椅子，椅子上边坐着一些人，棋棚门口站着有人。有来会友的吗？比武会友啊！比武会友。张龙定睛一看，这棋棚外边还贴了一副对子，上联拳打南山猛虎，下联脚踢北海蛟龙，横批以武会友。张龙心想，这是谁呀、啊、跑这儿搭了个把式场子，以武会友，这还不是卖艺的，要是卖艺的肯定他得招揽顾客呀，大伙围了场子看他卖艺呀，看着他不卖艺。再瞧在里边坐着一个人，坐在正座上这个人，哦，这个人的相貌真是有点与众不同，一瞧他长得这模样，一个膀子低是一个膀子高啊，撇了脚外带着水蛇腰，瞧这人在那一坐，撇着辣嘴关着门前的过往行人。张龙就奇怪，这谁呢？啊，旁边这老百姓有的是站着的，不进去，在门口站着瞧。张龙就问站在门口的这老百姓，哎，我问你，这里边是干什么的？啊，这主一听他问他，回头瞧了瞧张龙，你不知道啊？啊，认识里边那人不？张龙说：“我不认识啊，他是谁呀、啊？”嘻，这么有名的人您不知道？这是损到家呀！什么？损到家？谁叫损到家？叫里边坐那个，里边坐那位怎么叫损到家呢？这位说：“我告诉您。”他姓孙，他叫孙家。您知这孙家是谁吗？孙家是谁呀、啊？我告诉你，这孙家是当今大宋国朝御史台里边的副都御史的小舅子，他叫孙家。这个人一身好把式，好功夫。哎，他今天在这儿啊设一场子。以武会友，就是谁要有本事到这里边来跟他比划比划，比划要能行的话要把他打败了给银子。张龙说，要是他把别人给打败了呢？他把别人打败了白打呀，别人把他打败了他给钱呢。张龙说，有没有敢进去跟他比划比划的？没有，到现在看还没有，头两年来了两个，进去一比划就让他打趴下了。是吗？是，我们都估算着进去让他打趴下那俩呀、啊，那都他使的托，故意的进去让他打趴下，显他有能耐。人家真正练武术的，谁不进去，谁惹他干嘛？这个，嘿，整个一个臭狗屎！张龙说：“你怎么这么说话？你这不骂人吗？他怎么会是臭狗屎呢？我还跟您说。”他不但说是臭狗屎，他比狗屎还臭。张龙说，你看看看，你怎么把他恨得这样？这位说，我怎么把他恨得这样？我知道他这把式不怎么样，他真正的能耐不
不在这把式场子上，在哪上？真正的能耐在玩女人上。这个小子知道这是花神庙，上这个庙里来降香还愿的多数都是年轻妇女，所以他在这儿立个把式场子，名曰比武会友，实际上他是挑选美女，他看谁家女人要是漂亮，想个法就弄到自个儿家里去。哦，张龙说还有这种事儿，东京汴梁天子脚下大邦之地，这可是有砖有瓦的地方，他敢这么胡作非为，就没人管他吗？谁管他？谁能管他呀？跟您说，他是副御史台的小舅子，人家哪个也不敢管，不敢问呐，降服县令都怕他三分。哦，还有这么回事。这话刚说到这儿，忽然听见人群外边一阵骚乱，躲开躲开躲开躲开躲开。张龙扭向回头一瞧，哎呦，有一个年轻貌美的姑娘被他们一伙人给扯进来了。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包公案》。
1: 在花神庙上，张龙看见一个年轻貌美的姑娘被一伙子人给扯进了这个芦席棚。芦席棚里边坐着的呢，就是孙家。这个年轻的姑娘为什么被扯进来了？感情这个孙家正如那个老百姓说的那样，他到这个地方来不是为了逛庙会，是为了找女人，尤其是找漂亮年轻的女人。这个孙家仗着他的姐夫是副都御史，所以到这里他就敢胆大妄为。今天到这个花神庙上，他搭了这么一个席棚子，假装是以武会友，其实呢没有谁进来跟他比武，他这有一个说辞，这样的话他就可以稳稳当当在这坐着，同时他可以观察着外边人来人往的这些逛庙的女人。其实这孙家呀早就发现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跟着一个老太太在他身旁，这姑娘好像到庙里边去降香还愿去了。孙家看到这姑娘之后，马上就把他手下这恶奴叫过几个来，哎，瞧见没有，那妞不错，看见没有，就在人群里边穿着红上衣的那个。这几个恶奴一看，哎，就这个，对，这怎么办，怎么办，我告诉你们，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好嘞，四五个恶奴就过去了。这姑娘果然跟那个老太太是到那庙里边降香去了，烧完了香，磕完了头，刚这姑娘转身往外走的时候，这四五个恶奴就过来了。哎，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啊？我们把你好找啊，走吧走吧，我们公子在那儿等着你呢。这姑娘当时就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当时就愣在这儿了。你们说什么呀，说什么，你别在这装着玩了，走吧干嘛。几个恶奴过来一架姑娘这胳膊往外就走，旁边的老太太就说，哎哎，你们这干什么呀，你躲一边去，没你的事儿。这几个恶奴把这姑娘就架到这个席棚这儿来了。架到席棚里边的时候，这外边这老百姓们一看的人就更多了，老百姓们在那纷纷议论。张龙瞧了瞧旁边这位，哎，这个怎么回事？旁边这个老百姓就说了，我跟您说啊，瞧见没有，逮着一个，这个不定怎么回事呢，是他看上了，他看上之后，你看待会儿他怎么说，他保证有说辞。为什么管他叫损道家呢？他叫孙家，所以大伙老百姓都管他叫损道家。每年的花神庙这个庙会的时候，他都往这儿来，他到这儿来有时候白来一趟，没有他看得上的，偶尔的有他看上的，保证跑不了，就这么回事。赵虎在旁边过来了，
2: 哎，你们两个嘀咕什么呢？
1: 张龙说，你别吵吵，咱们瞧个热闹，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姑娘就被带进来了，这姑娘带进来之后倒在这个席棚里边，姑娘就大声吵吵，你们干什么，这是啊，你们要干什么。就看这孙家在正座坐着，哎，我说你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这姑娘说，我叫什么名字，我叫香菱。香菱，嘿，你还没改名，我就知道你跑不出我的手心去。我问你，你到我的府里才干了几天啊，你怎么一转眼就跑了，你这对得住我吗？这姑娘香菱一听，谁上你的府里去了，你是哪儿的，我根本不认识你。嘿，好啊，你个小丫头，一转眼的功夫你就不认识我了，你怎么能不认识我呢？我可认识你，你不是我花钱买到府里边给我干活的丫头吗？啊，干了几天活，你蹭不楞登你就跑了，东京汴梁城我就不信找不着你。 怎么样，今儿个我找着你了吗？他一说这句话，外边这张龙就奇怪了。张龙问他。

们那个老百姓，哎，这是他府里跑出去的丫头啊，他把他抓回来了。这老百姓在旁边一听，我跟您说，这里边不定怎么回事呢，他说是从他府里跑出去的丫头，你看见没有，人这姑娘不承认，他愣要把他当成是他府里逃跑的丫头给抓来，下一步就得把这丫头带他府里去，带他府里去就任凭他发落了。赵胡在旁边一听，有这事儿吗？啊，我告诉你有这事儿，我拿锁子套着这小子。赵四爷这屁股后边挂的又有绳子又有锁子，赵虎这就一抬手要摸这锁子，张龙一抓他，慢着，我告诉你，这事咱可不能莽撞了，莽撞了咱们太被动。他说这是他府里跑出去的丫头，真要是你过去一管这个事儿，这真是他府里跑的丫头呢，咱们最后没面子，对不对？赵虎说就是他娘的，这怎么回事老点，咱们得看会儿。正在这瞧着呢，人群里面那老太太就冲进来了，躲开躲开躲开。老太太进来之后就喊，你们这是干什么，光天化日的就抢这姑娘。那几个恶奴过来拿胳膊一横的，你躲开躲开，你个老家伙，你跟他瞎掺和什么呀。老太太想说话根本就说不上来，不等你说话，这几个恶奴拿胳膊一扒拉，这老太太就坐地下了。这老太太双手一扶地站起来，我告诉你，我跟他是邻居。什么他妈邻居，你邻居也管不了这事啊，他是我们府里跑的丫头。这几个恶奴把这个老太太三推两搡推到人群里头了。这边这个孙家坐着瞧着，香菱啊，我告诉你，你现在跑了之后被我发现，你再也跑不了了，没别的，把他给我先带回家去，回到家里边再发落，咱们再说。这几个恶奴四个人，四个人架着一姑娘，您琢磨这姑娘她还跑得了吗？这四个人架着这个姑娘就往外走，躲开躲开躲开，别再看，这有什么好看的，这是我们府里边逃跑的丫头，走走走走。一扒拉大伙往外走，那个老太太虽然被他们扒拉倒了，这老太太随后边也跟着，一边跟着一边嘴里是叨念，我告诉你们呐，你们缺德呀，你们敢光天化日干这个事儿啊，我告诉你老豆包啊，你别老跟着，远点。这老太太说是不让跟着，他还在后边跟着。这张龙跟赵虎两个人由打人群里边躲出来，就跟着这四个人，心想看他把这姑娘要带到哪去。他们押这姑娘啊往旁边走，顺着庙的院墙往右一拐，好像那边停了有辆车，这个车就是他们府里的，他们准备把这姑娘送到那车上去。可是正往那车的方向那走的时候，顺着庙院墙有打对过过来一位，这位身体非常健壮，头上戴着一顶纱巾，身上穿着短衣裤，腰里边扎着大带，紫微微的一张脸，两道浓眉，一双大眼，海下一部短胡须，瞧这个人一脸的正气，好像是个练武之人，身手不能一般。这人有打对过往这走的时候，跟这四个恶奴和这姑娘走了个对面，这姑娘一边走着一边喊呢，救命啊救命啊，他们抢人了。这姑娘这么一喊，这个紫脸的大汉就站在这儿了，把这胳膊一伸，站住，你们这干什么。他把胳膊这一伸，这四个恶奴一看，哎，我告诉你啊，你躲旁边去，少管闲事，我告诉你，闲里没你，蛋里没你，你别找不自在。这紫面大汉用手一指他，我告诉你，这姑娘说你们在这要大白天抢人，她只喊救命，我怎么能不管呢？啊，到底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我跟你讲，这里边是我们的事儿，她是我们府里边逃跑的丫头，这个丫头我们找了好多天了也没找着她，今天在这花神庙的庙会上我们找着她了，所以我们把她要押回府去，你管这事干嘛？

0: 这话刚说到这儿，后边那个老太太就撵上来了。老太太刚过来，哎呦，这位爷啊，您快点帮帮忙，救救命吧！这个姑娘啊，她叫香菱，跟我是邻居，我们跟这几个人根本就不认识。这姑娘她母亲呢有病了，有病在花神庙上许了个愿，许完了愿之后她的病就好了。今天我们是到这降仙还愿的，我是她的邻居，所以我跟她一块来的。到这我们烧完了香了一回来，就这几个小子，他就说这姑娘是他们府里边跑的丫头，哪有的事儿啊？人这姑娘从来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从来没上谁府里边当过丫头，这是愣往上安，你这几个不是好人。老太太这几句话把这话就说明白了，这紫脸的大汉一听，
1: 哎，你们几个听明白没有？这位老人家说的都是实话，你们为什么说这姑娘是你们府里逃跑的丫头？岂有此理，把这姑娘送来。
0: 他一说这句话，这四个恶奴看见这个紫脸的大汉微微一笑，小子，我看你是啊，活得不自在了，是吧？你想今天管这个闲事拉这个横车，我告诉你，东京汴梁城可没有你该管的事儿。
1: 没有我该管的，今天我就要管。俗话说，路不平有人踩，大丈夫高了出矮了垫，我今天要暴打不平
0: 呀。嘿嘿，还真没想到这儿冒出一个暴打不平的来。你想要暴打不平，先摸摸你长了几个脑袋啊！你真是。说着话，这有一个恶奴一步就上来，上去朝着这个紫脸大汉伸手就是一拳，这一拳直打向他的面门。啪的一拳一过来，就看这个紫脸的大汉往旁边一闪身，伸出右手来叼住他的手腕子，啪的一把抓住了。这小子想往回抽，这胳膊可就抽不回来了。这个紫面大汉抓住他的手脖子之后，左手一掐他的胳膊肘，使劲往西一端，嘿，好像没使多大劲儿，就嗨了一声，就这小子这胳膊呀，就掉了环了，这胳膊就耷拉下来了，不会动了。这个恶奴一看，呀哈，呦呦呦，小子，他的胳膊一掉环，告诉旁边那三个上，说了一声往上上，那三个一起就过来了。那三个一起一过来，让这个紫脸的一伸手，啪的一下一巴掌就扇到那个嘴巴子上了。扇到嘴巴子上，这一巴掌都多到尽头，且不说那个脑袋扭过去之后他就再没回来，老那么歪歪着，错了筋了，可能是那位的脑袋扭过去。哎呀呵，这怎么回事？旁边另外两个还想往上上，让这紫面汉汤的一脚踢地下一个，剩下最后这个还算心眼多。这个心想，我别上了，我们这四个上去趴下仨，我更不行。这个小子他长了个心眼，扯着这个姑娘的胳膊往回就跑，他想找这孙家去。这紫脸的大汉随后跟着就来了。这紫面汉回后跟到这个炉棚这儿，来到炉棚这里跑回来，这个小子扯着这姑娘，这姑娘是跌跌撞撞跟着他回来的。这姑娘本不想往回跑，被他愣拉着回来了。哎呦，公子爷，我跟你说，这出来个管闲事的，这小子把那哥几个都给打趴下了，您看这怎么办？一说这句话，这孙家腾就站起来了。孙家倒过头一看，谁呀？谁出来要管这闲事啊？这紫脸大汉来到跟前，我要管这个闲事，跟你们说，这姑娘说了，她不是你们府里逃跑的丫头，你们为什么愣把她当作你们府里逃跑的丫头，要把她抓走？东京汴梁城天子脚下，能允许你们这么胡作非为吗？快点把这姑娘给放了，那个老人家可以作证，她是她的邻居。这人一说这话，这个孙家要是识时务的呢，把这姑娘放了也就得了。可是这个孙家他哪吃过这个亏啊？在东京汴梁城，尤其在花神庙前，他从来都是横行霸道，无人敢管的。 今天出来这么一个管他的，
1: 他这心里边不平衡，他哪能服他呀？
0: 这孙家柱，我问你，你姓什么？紫脸汉说，
1: 你不用问我姓什么，我就是个走路的人，过路之人要管这些闲事。
0: 你从哪儿来？
1: 你不用问我从哪儿来，我从外地。

0: 我瞅着你像外地人，不知道本地的规矩，倒在东京汴梁城，你看什么事儿不顺眼，你还想管管？我告诉你，你知道我是谁吗？
1: 你是谁？
0: 我是孙家。
1: 没听说过。
0: 嘿嘿，你他妈没听说过？堂堂的孙公子孙家，你不知道？我告诉你，我的姐夫是御史台老爷。
1: 你的姐夫是御史台老爷？
0: 哈哈哈，我告诉你，就是你爸爸是皇上，也不能胡作非为。这紫脸大汉一说出这句话来，张龙赵虎两个人在旁边吵去了。赵虎一听，一挑大拇，好样的，能说出这话来，这是英雄。张龙说，你先别管闲事，咱先瞧瞧这事到底怎么着。这孙家一听，咔，小子，你到东京汴梁城敢说这话，今天我就让你知道东京汴梁城天子脚下有砖有瓦的地方怎么对待你这样人。他说着话往前一伸手，他去抓这个紫面汉。他一抓这个紫面大汉，这紫面大汉往旁边一闪身，没让他抓住，拿手一领他的手脖子，他把这个手往回一撤，把右手又伸出去了，一溜窝着炮，这一拳头奔他这个胃口这个地方，就前胸打来了。呼，这一拳打过来了，这一拳打过来之后，这紫面大汉用手一叼他的手脖子，砰的一下把他手脖子给抓住了。抓住之后接着往回一拧，这孙家呀没有这紫面大汉劲儿大，往回这么一拧的时候，那这胳膊就背过来了。这胳膊一背过来，他这个左手往回一倒，用这个胳膊肘想倒他，他这个左手往回这么一回，这紫脸的汉子啪把他左手又抓着了，俩胳膊往前这么一拧，整个的这胳膊就背过来，这孙家就站在他面前了。紫面汉抓着他的胳膊，怎么样，你传命令把那姑娘放了，我就能放你，你要不把那姑娘放了，我就不能饶了你。看来紫脸大汉做这个事情还是有分寸的，他抓住他两只胳膊并没有干别的，就是要求他把那姑娘给放了。旁边那几个恶奴把那姑娘在那看着呢，这孙家当着他手底下这些个恶奴觉得他要是服了软，这丢面子。孙家这两只胳膊虽然被这紫面大汉给抓住了，孙家这嘴还不服软，小子，你把我松开，我告诉你，你要不松开，我可没你的好。
1: 没我的好又能怎么着？
0: 又能怎么着？我要你的命！来人呐！他这一喊来人，感情他手底下这些恶奴正经有十好几个呢，其中有一个二愣子，这个小子姓马，单字名虎，叫马虎。这马虎手中拿着一条齐眉棍，这条齐眉棍呢是枣木的，有碗口粗细，这碗是那小碗，不是那大碗，跟那个杯碗差不多，但是这条棍子也是相当沉的。这小子拿着这齐眉棍就过来了，怎么着少爷，这小子想怎么着？我告诉你啊，马虎，你快点给我动手打这小子。好嘞少爷，怎么个打法？留口气还是往死了打？这孙家就说了，我告诉你，往死了打，打死他之后人命官司我上堂，没你的事儿。好嘞，这个马虎手中就把这奇门一棍抡起来了，他斜刺里奔着这个紫面大汉。少爷传命令往死了打嘛，这棍子狠狠的就砸下来了。可是他往下这一砸的功夫，紫脸的汉子俩手抓着这少爷的胳膊拧着他的身后啊，他一看这个齐眉棍奔他这脑袋这一砸过来，这紫脸大汉往旁边一闪身，他下意识的把这个少爷的胳膊抓着往这边一躲，等于是往前那么一推他，耳畔边就听见啪嚓一声脆响，咔的一声，脑袋开瓢了。谁开瓢了？孙家开瓢了。怎么回事啊？

我没琢磨这个紫脸的大汉有意的往旁边一躲，把这个孙家往前那么一推，那一棍子正好就砸他脑袋上，这一下子就把孙家这脑瓢给砸裂了，啪的一下子，这孙家连吭都没吭一声，哎，完了。这个紫脸的汉子一看这一棍子砸他脑袋上了，紫脸汉子马上把手就松了，手一松，这孙家扑通倒在地下了，死了。这孙家一死，这马虎手中拿那个棒子，当时他就傻脸了。少爷，少爷，你说这棒死了打？他还说那棒死了打呢。棒死了打是把谁打死啊？是把那个紫脸大汉打死啊？可不是把这孙家给打死啊？张龙赵虎在旁边瞅着，这一切都在他们两个人的眼前看了个清清楚楚。这功夫赵虎一伸手把锁链子蹬出来了，这事咱得管了吧，啊，这出人命了。张龙说，就是啊，这事咱得管了。这马虎手里边拿着棒子正愣神的功夫，赵虎就过来了。赵虎一抖锁链子往他脖子里一套，咔嘣，小子，一条人命你跑不了。这说他跑不了，旁边那帮恶奴还得跟着吵吵呢。哎，我告诉你，你不能光锁他，还这小子呢，这小子他是主犯。这个紫脸大汉一看，好，这个事儿得到官府说清楚。来吧，二位辛苦一下，给我也锁上。张龙一瞧，哟，这是条汉子，这叫敢做敢为。张龙一掏锁链子，哗楞一抖，啪，往他脖子上一搭，刚把这紫脸汉子也给锁上了。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地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0: 味营养美食，拥抱多彩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我是春晓，
1: 我是李楠。
0: 那提示大家，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选择吉祥新闻网，或者是手机下载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的回放。
1: 没错，另外大家还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关注吉林大喇叭公众号，也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同时呢，两部直播间热线电话8581588858199也会全程的开通，欢迎大家拨打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我们分享美食，分享快乐。稍后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进入今天的回家吃饭。

0: 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9: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
1: 嗯，
0: 那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哈，我们经常会选择多种的食用油，比方说有的呢我们会用来炒菜啊，有的呢会用来做凉拌菜，
1: 嗯，
0: 有的呢会用来拌饺子馅儿哈。
1: 对，
0: 其实这种做法是非常正确的。
1: 嗯，
0: 因为每一种这个我们常用的这个家庭食用油哈，它都是各有它的适配的烹饪方式的。
1: 嗯，
0: 而且呢这个烹饪方式为什么它会分这么多种呢，就是因为这个油啊它各有它的优缺点。
1: 是的，
0: 对。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哈，我们经常用的几种家庭食用油的优缺点以及它们适配的烹饪方式。
1: 嗯
0: 首先呢我们有的时候会进行高温爆炒哈。
1: 嗯
0: 这时候呢我们就应该首选这个耐高温、油烟少、香味足的这种油，适合中式大火炒菜，像红烧啊、煎炸呀等等哈。
1: 嗯
0: 嗯，首先呢我们来说这个花生油。花生油呢就是我们经常用的这种炒菜油了啊，它可以称得上是这个香味的天花板了。
1: 嗯，
0: 那花生油呢是我们中国人的家庭当中几乎是最爱的食用油了。
1: 嗯，
0: 香气浓郁，烟火气十足，适配绝大多数的这个家常菜。那它的优点呢就是它的烟点高啊，它的烟点呢要高达230摄氏度，它是超级耐高温的一种食用油。爆炒呢是不易产生大量油烟的，然后呢它的脂肪酸的配比相对比较均衡，富含维生素 E 哈，还有这个一些植物甾醇呐，它的口感是非常的香醇的啊，像一些炖菜呀、红烧啊，增香效果是非常不错的。
1: 嗯，
0: 那它也有缺点哈，它的缺点呢就是它的饱和脂肪是相对偏高的，它我们都知道这个花生它比较易滋生这个黄曲霉素嘛。
1: 嗯，
0: 所以呢我们选择的时候就要注意了，一定要去啊正规的超市选择这种正规的大品牌哈，拒绝一些散装的自榨油，这种就是危险性还是比较高的。
1: 嗯
0: 嗯，那最佳的用法呢就是大火爆炒、红烧、煎炸、炖菜啊、焖菜都是可以的。
1: 嗯
0: 但是呢不建议高血脂的朋友长期单一的来使用这个花生油。
1: 嗯，花生油就是我相信是大家平时用油比较常选择的一种。
0: 对，
1: 这个花生油炒起来是非常香的。
0: 嗯
1: 因为有的油啊大家觉得会有特殊的味道。
0: 嗯，
1: 但花生油一般是没有的。
0: 嗯，
1: 之前做烘焙的时候一般做戚风蛋糕我会放一些花生油或者是
0: 玉
1: 米
0: 油。
1: 对，
0: 或者是有的时候色拉油，但是色拉油可能是用的相对我们现在选的比较少的。
1: 我现在在超市好像不太能见到色拉油了。那种调配油也有一些哈，
0: 对，
1: 但是现在一般都是单一的这种油脂哈。
0: 对，
1: 那除了这个花生油适合炒菜以外呢，就是还有就是低芥酸的菜籽油也是非常适合爆炒的。
0: 而且最近比较流行啊这种油。就经常会听到一些美食博主会提到。
1: 对，
0: 嗯，
1: 这种一般都是南方朋友用的比较多哈。就是川菜、湘菜它的灵魂用油一般就是这个菜籽油。菜籽油它是性价比比较高的高温食用油了。它的烟点虽然是没有这个花生油230度那么高，但是也有215度，
0: 也是在200度以上了。
1: 也是耐高温，油烟少哈。这个脂肪酸的比例呢是非常优秀的。有欧米伽6和欧米伽酸。两种都有哈，而且它的比例也是非常好的，2:1左右哈，对咱们的心脑血管呢是非常友好的。还有就是它的价格是非常亲民的。就是非常适合就是家里经常做油炸的东西的时候，或者是一些饭店呐、大型的一些就是食堂啊，用油比较多的地方，大家可以选择这种还耐高温、价格还好，然后里边的脂肪酸又很优秀。那还有一点缺点就是它传统的这个高芥酸菜籽油不健康哈。那一定要认准就是国标低芥酸的。菜籽油最佳的使用方法就是家常的这个爆炒，或者是大家用来煎肉啊，或者是做一些像咱北方经常过油的菜呀、
0: 一些油炸类的菜哈，
1: 肉段、锅包肉这些，
0: 或者是肉丸子呀。
1: 炸蘑菇，
0: 对对对，炸一些鱼哈，
1: 嗯，都是可以的。
0: 对，那除了这个花生油啊，低芥酸的菜籽油啊，另外呢还有适合这种高温的爆炒的这个油类呢，就是猪油。
1: 嗯，
0: 其实猪油我们之前也一再跟大家强调过，猪油它其实如果用的正确，它是非常健康的一种油哈。
1: 对，
0: 可称得上是中式的鲜香之王啊，少量吃是更健康的。
1: 嗯，
0: 那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老一辈呢是非常爱吃猪油的。
1: 嗯，
0: 这个猪油啊，只要是适量的食用，它的优势是远超我们想象的。首先呢，我们来看它的优点啊，它也是烟点高，
1: 嗯，
0: 也是在200度以上啊，它的烟点有205摄氏度。
1: 嗯，
0: 耐高温不冒烟，炒菜是极致的增香啊，这一点我们都深有体会。
1: 对，
0: 嗯，它还能够促进胡萝卜素啊、维生素 A 等等这种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
1: 嗯
0: 嗯，还有呢，它也是有缺点的啊，它的缺点也同样是它的饱和脂肪含量比较高，如果说过量食用的话呢，是容易升高血脂的，所以说我们要提倡大家适量食用这种油啊。
1: 对，
0: 最佳的用法呢，也是偶尔的爆炒青菜呀，还有一些红烧的肉类哈，它是能够增香提味的。
1: 嗯，
0: 然后它也有一些禁忌的人群，比方说这个三高的人群啊、肥胖的人群啊，一定要少吃。
1: 嗯
0: 嗯，
1: 这个猪油大家平时可以自己在家炸一点，
0: 对，
1: 然后放在这个罐子当中。我就觉得炒蔬菜的时候，
0: 嗯，
1: 你不想放肉的时候，你放这个一点猪油就非常的香。
0: 对，
1: 哦，
0: 而且猪油哈，就像我之前也跟大家说过好多次，它不光是能炒菜用，就有的时候我们煎个豆包，
1: 嗯，
0: 啊，或者是你吃豆包的时候放一点点，
1: 嗯，
0: 或者是有的时候你煎把那个豆包给它拍扁了热一热啊，
1: 嗯，
0: 你拿那个猪油一煎，它是有一种特殊的香味的。
1: 对，
0: 它好像能激发的那个豆包还有它那个豆馅的另外一种香气，就是你单吃不出来的那种香味。
1: 嗯，
0: 嗯，
1: 这个猪油真是，尤其是家里的长辈他们是非常喜欢的。
0: 对，
1: 嗯，
0: 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就比方说你靠一些那个猪油渣啊，还能够包点酸菜馅饺子啊，也是非常非常不错，包点酸菜团子，这就是我们东北人啊非常爱吃的、非常接地气的一种食物。
1: 嗯，现在还网上还有直接那个成品，嗯，
0: 卖猪油的，
1: 对，就是那种成罐的。但是建议大家还是你去市场上选一块比较好的肉，自己回来弄。
0: 对，
1: 因为那个油渣其实你做炒土豆丝儿或者是包饺子都是非常好吃的。
0: 油渣小米土豆丝儿，
1: 对，
0: 我非常非常爱吃这个菜。
1: 对，那个非常好吃。
0: 对，
1: 因为它很多油脂已经被咱们弄出来了嘛，就是没有那么高的含量，就是肥肉的含量，所以大家都是可以接受的，但不要经常吃啊。
0: 没错，那刚刚呢，就是我们为大家介绍的这种啊，比较适合一些高温爆炒的首选的油啊，首先有花生油啊，然后呢还有这个低芥酸的菜籽油。这个菜籽油大家一定要注意啊，选择的时候上超市一定要看好它是低芥酸的，而不是我们传统的高芥酸的菜籽油。
1: 对，
0: 还有呢就是这个猪油啊，我们如果选到了碰到了这种非常好的这个肥肉，我们可以把它拿到家里来，给它靠一些这个猪油，然后这个油渣呢，我们也可以留着包饺子或者炒土豆丝儿哈，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1: 是的，
0: 嗯。

0: 子。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刚刚呢跟大家介绍了这个我们适合高温爆炒的一些食用油的优缺点哈，
1: 嗯，
0: 接着呢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一些清淡低脂的优选油哈，
1: 嗯，
0: 适合清炒啊炖煮啊还有烘焙类的这个用法哈。
1: 是的，
0: 那这类的食用油呢它主打一个口感清爽，味道清淡，营养温和，它是不适合大火爆炒的，更适合一些低温的烹饪手法。
1: 嗯，
0: 首先呢我们来说这个玉米油哈，刚刚楠楠说了他做烘焙经常会用一些玉米油。
1: 嗯，
0: 这个玉米油呢它是对心血管非常友好型的一种平价油啊。
1: 嗯，
0: 玉米油呢它味道是清淡无异味的，我们都能够就是吃出来这个玉米，很多朋友喜欢吃玉米油其实也是因为它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
1: 对，
0: 嗯，是非常百搭的健康平价油。那它的优点呢就是富含高浓度的植物甾醇和维生素 E， 有助于降低一些坏的胆固醇，养护心血管，还有呢就是它油烟也少啊，不油腻，适配这种清淡的饮食。但是它的缺点啊同样也就是这个耐热性一般了，
1: 嗯，
0: 高温久炒呢容易氧化流失营养，最佳的用法呢就是清炒炖汤煮粥烘焙。
1: 对，
0: 嗯，
1: 它就是适合大家先把这锅热了，然后加油，立马下菜，
0: 热锅凉油，
1: 对，
0: 嗯，
1: 这种是可以的，大家炒个小青菜呀，或者是炖汤当中加一点，或者是蒸米饭的时候上面加一点，都是可以的，
0: 没错。
1: 还有就是国民的平价万能油了，咱们吃的比较多的这个大豆油哈，
0: 嗯，
1: 销量也是超市当中的最高销量了，
0: 对，
1: 嗯，是大众的食用油，性价比拉满，家家户户也都是常备的，
0: 没错。
1: 那优点呢就是营养非常全面哈，含有这个软磷脂、维生素 E， 价格呢也是相对来说便宜一些，
0: 嗯，
1: 适合咱们日常家里烹饪哈。那缺点就是它烟点是稍微有点低的，只有160多，
0: 嗯
1: 嗯，非常不耐这个高温哈，大火爆炒容易冒烟，这个冒烟了就会产生有害的物质，
0: 没错。
1: 开封之后呢还容易氧化，
0: 嗯，所以说我们要如果买大豆油的话买小包装的啊，不要买大桶的。
1: 嗯，那最适合的这个使用方法呢，
0: 嗯，
1: 就是低温快炒炖煮凉拌或者是焖菜。
0: 嗯，
1: 它一定是绝对不适合大火爆炒，还有就是反复油炸的。
0: 嗯，家里炸个麻花什么的啊，嗯，我们就不要选择这种油了。
1: 对，
0: 还有呢就是葵花籽油。葵花籽油近年来我觉得大家吃的好像还是比较少的啊。
1: 嗯，
0: 它是高维 E 护肤的抗氧化油，口感呢也是清爽轻盈，自带淡淡的清香，深受这个减脂人群还有宝妈的喜爱。
1: 嗯，
0: 它的优点呢就是它的维生素 E 的含量是位居食用油的前列的，能够抗氧化养护皮肤，然后清淡不油腻，不容易长胖。缺点呢就是它的欧米伽六脂肪酸偏高，长期单一使用的话呢会导致这个脂肪酸的失衡。
1: 是的，
0: 嗯，最佳用法呢有比方说有凉拌呐，做一些沙拉呀，低温清炒啊，还是有一些宝宝辅食的烹饪啊，所以说它深受宝妈的喜爱，
1: 没错。
0: 嗯，

0: 你这新兵蛋子，站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1: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0: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呢？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1: 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在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0: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门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1: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戒备之后就是家乡。
2: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戒备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戒备之后就是家乡。
3: 给您包了一些饺子，还热乎着呢。
4: 谢谢谢谢。
3: 大爷，你怎么光吃这个挂面呀？
4: 哎，事儒大嘛，炖一口得了。
3: 您说您这么糊弄，让你的孩子知道了，他们得多担心呢。
5: 在中国，超1亿独居老人正独自面对三餐困境，一顿热饭，一份牵挂。关爱独居老人，别让等待成为遗憾。
6: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7: 说。
6: 我想买双球鞋。
7: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6: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7: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6: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8: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9: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6: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9: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6: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8: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10: 家是什么？家是儿时无忧无虑的城堡。家是少年勇闯天涯的后盾，家是中年奋斗休憩的港湾，家是老年乐享天伦的厅堂。有家人的地方就是家，我爱我家。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

0: 城市的夜晚，霓虹闪烁，每个人都在奔赴自己的方向，而家永远是最温暖的终点。愿你三餐有暖，四季有欢，无论何时都有一盏灯，一桌饭等你回家。
1: 这里是 FM 101.9，欢迎继续收听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
1: 嗯，
0: 刚刚呢跟大家介绍了这个一些适合高温爆炒的油，还有一些比较清淡低脂的优选油哈。那接下来呢还要跟大家聊一聊一些高端的养生油哈。这些油呢主要的特点就是它的营养成分是非常高的但是它的吃法呢也是有讲究的哈。
1: 嗯，
0: 这类的油呢都是营养价值高，但是它的价格也相对要偏高一些。
1: 嗯
0: 啊，但是呢绝对不能乱加热啊，用错了呢就等于浪费钱了。
1: 是的，
0: 首先呢我们来说这个山茶油哈。山茶油呢它是这个营养比较全面的一种健康油，被称为东方橄榄油。
1: 嗯，
0: 营养呢它比橄榄油更要适配中式的吃法，是母婴啊还有养生人群的首选哈。
1: 嗯，
0: 它的优点呢就是它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达到80%，远远的要超过一些普通的食用油。它的烟点呢也是比较高的，220摄氏度，是耐高温加高营养的双在线的选择。
1: 嗯，
0: 它能够抗氧化护血管，温和易吸收，适合宝宝辅食还有老年朋友的养生来使用啊。
1: 嗯，
0: 缺点呢就是它的价格偏高了。那优质的一些纯山茶油产量呢本来就很少哈，然后呢现在市场上呢这个假货也比较多，所以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啊，一定要仔细的甄辨一下，免得我们花了很高的价钱然后又白白的浪费了这个钱。
1: 对，我看到一些视频当中有人说啊，他就是山茶油就是种植当地，他们说如果你这个一生如果在40到50之间，就是这个以下的话，就50块钱以下吧，它这个一升的话，你就不要买了。一定是肯定中间夹杂了其他的油。
0: 对，其实有一些东西哈，我们从价格上其实就可以判断个一二。
1: 对，
0: 比方说现在有好多朋友他买牛肉干儿啊，就是这个牛肉干儿，你比方说一斤卖你50-60，那你就不用考虑了。
1: 一斤牛肉可能都现在都不止50-60。
0: 对呀，所以说它这个一定是有成本跟着的啊。大家买的时候也不要说光看这个价格啊，就是要各个方面啊多多的考量一下。
1: 对，
0: 然后这个山茶油呢，它的最佳用法啊就是凉拌，然后也可以高温爆炒，还有一些宝宝辅食啊，日常所有的烹饪它基本上都是适配的。
1: 嗯，它真是很全面哈，这个耐高温，然后营养也是非常在线。
0: 对
1: 啊，大家如果吃油量不多的话可以尝试尝试，它应该是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
0: 对，
1: 你炒起来它还挺舒服的。
0: 没错，
1: 还有就是现在被大家经常去买的一个油就是橄榄油。
0: 对，
1: 是国际公认的一个健康油。
0: 没错，
1: 那分为初级特级初榨橄榄油和精炼橄榄油。那这两种啊它是吃法不同的。那优点呢就是富含多酚啊、角鲨烯啊等一些抗氧化的物质，可以护心脑、抗炎、抗衰老，是公认的一个健康油脂。那缺点就是呢，特级初榨这个橄榄油啊，它的烟点是极低的，高温加热就会破坏掉所有的营养，而且它的价格相对来说是很贵的。
0: 对，
1: 那最佳的食用方法呢，就是这个特级初榨的，咱们只做凉拌菜或者是淋菜。那精炼的橄榄油呢，咱们可以低温快炒。
0: 对，总之这种油呢，无论是不是这个特级初榨，是特级初榨还是精炼的，它总之都不太适合这个
1: 高温
0: 哈。
1: 对，
0: 还有呢，就是这个亚麻籽油了。亚麻籽油呢，它可以称得上是这个欧米伽三补脑神器了哈。被称作陆地鱼油，是一种稀缺的补脑护眼食用油。它的优点呢，就是它的阿尔法亚麻酸含量要超过50%，补充大脑和视网膜的营养，

0: 适合孩子呀、上班族啊，还有中老年朋友啊，辅助调节血脂。它的缺点呢，就是它极度的怕热、怕光、怕氧化、啊，比较不好保存。我觉得这种油就是，
1: 对，
0: 它遇到高温呢，营养会全部都流失掉，还会产生一些有害的物质，所以说就是我们如果要是选择这个亚麻籽油的话，我们要把它放在这个避光阴凉的地方哈，然后一定要把它给封闭好，否则那就是你吃它就没有意义了，可能还会产生一些有害物质。
1: 对，你还记得咱们过年的时候你买的那个亚麻籽油、它就是那种铁皮的包装，
0: 对、它就是遮光的，
1: 对，完全是不透光的，
0: 对，
1: 有很多就是这种怕阳光直射的、怕光怕氧化的这个油，它的包装都是很讲究的，
0: 对、所以说大家有的时候看说哎，这个包装挺精致，它其实不光是从精不精致的角度考虑，它一定是从它这个储存的环境和条件来考虑的哈。
1: 对，那还有除了这个我觉得山茶油啊、橄榄油啊，还有亚麻籽油，现在你发现了吗？还有什么牛油果油、什么核桃油、什么松子油，
0: 对，
1: 其实
0: 油还挺多的，现在品种，
1: 对，但是一般都是冷榨油嘛，
0: 对、
1: 冷榨油大家都不要去高温，
0: 嗯，
1: 一高温它的营养就都被破坏了，
0: 对，
1: 油
0: 就是你看它那种油都是比较小包装的、瓶子都非常小，就是因为它不是你日常大量烹饪的用油的选择，
1: 对，
0: 所以它不会给你出一些很大的包装，
1: 对、有的朋友就觉得哎，那我不加热这油咋吃，其实我
0: 凉拌啊、或者是有一些就是用来养生的人怎么着，他就是每天早上喝一小勺
1: 空口，
0: 对，
1: 还有就是我那天发现了它可以拌酸奶、
0: 这个真是不错，
1: 就是我是偶然发现的，就是那、现在大家都喜欢喝那种干椰酸奶或者是无糖酸奶嘛、
0: 干椰酸奶真的是太难噎了
1: 所以你放一点油脂给它拌一拌
0: 润一润，
1: 它就是对，好一些、然后我会在里边加点水果、我发现了加就是香蕉它比较的甜一点，
0: 对，
1: 然后没有什么水分、
0: 嗯、
1: 其他的一些水果它可能就是你洗过之后它都有水嘛，
0: 对、
1: 就是、
0: 而且它的那个果肉会吸出一些果汁，
1: 对、然后加，我喜欢加香蕉啊，然后我会加俩核桃，然后几个腰果就一拌，然后你如果有麦片拌点麦片，这一餐早饭解决、
0: 还营养还是非常丰富的，
1: 啥都有了，
0: 再放一点那个油，哎，你买的那个
1: 核桃油
0: 非常的好，
1: 我就是用那个，
0: 对，那个油也非常的好、它还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
1: 对，那它做凉拌菜非常好，
0: 对，
1: 然后我妈现在就喜欢拿这个亚麻籽油拌饺子馅儿
0: 啊、对，我家也是拿这种油、就是拌饺子馅啊、凉拌菜呀、
1: 对，
0: 是这样用，
1: 对、因为你即使啊咱说那种高温是那种特别高的温度，我觉得煮饺子或者是你做一些蒸菜的时候，它温度顶多就水的温度沸点就100度嘛，它可能也就是100度，最高100度它都达不到100度，
0: 没错，
1: 所以就是它营养是能大部分是保留下来的，
0: 对，它不像说你在锅里直接那种高温爆炒、
1: 对，
0: 或者是油炸呀那种高温，它跟那个还是两个概念，
1: 对，所以就是凉拌油其实用法还是挺多的、建议大家可以就是多多使用一点油拌凉拌油，然后少一点就是高温爆炒啊、油炸这些做法，
0: 没错，就是还、同样还是现在楠楠刚刚说的这亚麻籽油也是一样的，它就是凉拌呢，或者是你出锅的时候需要淋一点油啊、这样的是可以的，
1: 对，
0: 或者是直接口服啊，一些宝宝的辅食添加都是可以的，就是我们但是一定要严禁对它进行任何的加热炒菜的行为，这样的话你就是吃它完全就没有必要了啊，
1: 是的，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
1: 嗯，
0: 那继续跟大家说我们这个食用油啊，那还有一种就是比较全能百搭的油，是懒人的首选哈，不用频繁的换油，就是这个调和油。
1: 嗯，是的，
0: 根据国标配比，将多种植物油调配而成，主打呢是营养均衡。它的优点呢就是饱和单不饱和多不饱和脂肪酸的比例呢是接近1:1:1的，所以说它的营养是比较全面均衡的，适配所有的家常做法啊，就是不用频繁的换油，是懒人的福音。
1: 嗯，
0: 但是你发没发现现在就是很少，
1: 对，
0: 大家吃这种油很少了，
1: 对，在超市见到的时候也比较少了，
0: 对，就是售卖的也少啊。大家可能这售卖的少就是因为大家选购的少，
1: 嗯，
0: 就是供需关系嘛，这个需求小了，它自然这个供应也小。
1: 对，
0: 它的缺点呢，就是它没有比较突出的专项的养生优势，然后它的香味呢也是比较的普通啊，品质呢也是参差不齐啊。最佳的方法呢，就是日常炒菜、炖煮、凉拌，然后呢是比较通用的一种食用油。
1: 嗯，但是我自己是从来没买过的。
0: 对，我家也不买这种油。
1: 嗯，就是我现在咱们现在人口比较少嘛。家里可能就两三个人吃饭，一般就是买那种小瓶的，可能就是900毫升，
0: 多几种，多买几种，有的是500毫升的，有的是900毫升的，可能也就900毫升是最大包装的。
1: 对，然后因为油嘛，大家开了之后，可能在一个月或者是最长不超过2个月之内，你要用完嘛。
0: 对，
1: 你买太大包装确实是用不完。所以建议大家啊，买这种小包装的，虽然小包装的可能单价啊，或者是你折算一下，可能
0: 对
1: 比大包装。
0: 肯定是
1: 贵一些，
0: 对，这种东西肯定就是越大包装它是越实惠的。
1: 对，
0: 但是如果说你家里人口少，你又吃不了那么多油，你买多了反而是浪费。
1: 对，
0: 嗯
1: 嗯，大包装的其实反而是浪费的，因为你吃一年的话，你后边的油其实咱不说
0: 没什么营养价值了。
1: 对，咱不说坏不坏了，就是营养价值没有了，你吃它还不如不吃。
0: 对，
1: 所以呢，大家这个用油啊，就是没有贵贱之分。其实这个贵不能代表万能，
0: 对，
1: 便宜的也不是不健康。
0: 嗯，
1: 大家要根据这个烹饪方式啊，家里人的这个身体情况啊，选油，选对的油，换着吃。
0: 对，
1: 养成一个比较好的用油习惯，就是最规划咱们的居家养生了。
0: 没错，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又要和您说再会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李楠春晓祝大家晚餐愉快。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健康娱乐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明天的16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家的味道，藏在热腾腾的米饭里，躲在香喷喷的面包中。粮食连接着家人的关怀，承载着团聚的欢乐。珍惜粮食，从每一餐做起。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都在用心呵护粮食安全。
5: 打开心。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觉得小时候就那么长大的，都是那么一代一个一个，确实孩子多的那种家庭，都是那么一个个养过来的啊。然后这样的多，但现在这些随着时代在进步吧，科普也越来，宣传也越来越多，就是好多家庭就是养育孩子上其实还挺科学挺精细的，有的时候家长跟我们说一些事儿，就包括一些现在也有一些爷爷奶奶都是文化程度也很高，而且也热衷学习那种，他们可能就是孩子还没到来之前人家也会买一些科普书，然后也会跟那个月嫂学一些那个育儿知识，所以有的时候他们过来跟我们讲的时候我们都觉得你做得真好啊。
1: 然后是这样啊，这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方式呢，我不知道有没有家长，你有没有碰到这样的一些家长，就是当孩子发烧的时候他用酒搓。
0: 对，就这个，就是确实是我们也跟家长说，就是温度如果不是特别高的话，我们是不需要必须口服退热药的啊。我们也是可以通过物理降温的，但是我们指的物理降温呢，是可以拿温水擦啊，温水擦浴啊，要可以泡泡脚啊。但是那个但是过去的一些患者呢，但习惯于拿酒精擦了。这个酒精擦确实是拿酒擦，拿酒精搓搓手、搓搓脚，确实是能够快速降热，因为它能够通过表皮嘛，带走那个蒸发完了带走那个热度啊。但是这个也是对于小宝宝来说是非常容易引起过敏的呀，特别是在后续有一些的时候，我们去有一些孩子感冒发烧，有一些要用一些药的时候，那我们用药的时候也是非常受限的，因为你刚用完酒。你再用别的药，你看口服一些药物像头孢什么的，你就非常容易发生过敏反应，严重的过敏反应，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就很受限，我们也不咋这些药就不咋敢给孩子用了啊。
1: 好，我们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哈，说过敏不严重的话自己用点药膏行不行啊？也没必要非去医院吧。
0: 如果不严重的情况下，我们确实也可以在家先用一些抗过敏的药膏自己先试一试，因为很多吧就是轻微的用点药就好了啊，这种情况咱就没有必要非得上医院折腾了啊。
1: 刚刚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还以为你会很肯定的告诉他不行，其实这种方式可以的，
0: 可以啊，
1: 可以哈啊。好，那如果不严重的话，我觉得是可以的。如果严重的话，自己判断不了的话，一定要来到医院啊，要看看啥情况，具体情况具体看呢。然后这位朋友说孩子积食能去医院拿点益生菌吗？
0: 可以，
1: 可以哈。那比如说你看有的时候比如我们买的这个奶制品当中有的含有益生菌，这个可不可以呢？
0: 这个里边含的那个益生菌的量就非常少了
1: 啊，微乎其微。
0: 对，
1: 所以说上医院拿的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种药品，那么超市买的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食品。
0: 对，食品，或者是也有一些小宝宝他也可以通过网上啊育婴店呢买一些保健类的益生菌，这个也可以啊，如果不严重的情况啊。
1: 好，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任大夫很厉害，给我儿子看过病，点赞啊，这应该是你的一位患者的家属啊，感谢这位朋友啊，我们已经把这个传递给专家了。来看这位朋友说任大夫，孩子总是鼻塞、鼻痒、鼻子干，是过敏吗？应该用点什么药呢？
0: 如果就是确实这个鼻痒、鼻塞和那个。如果还打喷嚏什么的，症状特别明显，而且持续的时间特别长，我觉得只能说不除外，是过敏引起的过敏性鼻炎啊。正常呢，如果是，但是你这个不能自己在家盲目的就判断，我建议你呢，先在家，如果不想上医院的话，可以用一些生理盐水的鼻喷，先清洗一下鼻腔啊，看看这些症状能不能缓解啊，或者出门的时候也戴下口罩啊。然后如果这些症状还是不行啊，症状明显啊，越来越重，那你建议你还是到医院咱们确诊一下到底是不是过敏性鼻炎。如果是过敏性鼻炎的话，是可以用一些给孩子用选择用一些鼻喷的那个喷剂的，但是咱们用的效果好的一般都是含激素类的药物，所以说如果没确诊的情况下也不建议盲目就使用。

0: 好，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哈，说我家孩子也是特别喜欢温柔阿姨，看见男大夫就哭，好像有点害怕男医生哈。好，再来看这位朋友是这样说的哈，说大夫，孩子厌食和积食有没有关系呢？
1: 也有关系，
0: 有关系。
1: 对，因为有的孩子他厌食就是因为积食造成的。
0: 那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处理起来就得多方面考虑了。
1: 对，你首先得解决积食的问题。
0: 那积食和厌食相对来说，我感觉积食问题好像比较容易解决，也容易见效果。
1: 咱们可以就是通过饮食调整然后再用一些中药啊，管积食的药物和一些益生菌调整一段时间呢，确实主要还是得这个饮食上配合啊然后再配合一些运动活动。其实像一到夏天呢，咱们户外活动多了呢，咱们活动量大一些，然后呢孩子这个积食的情况就会少一些啊如果这个积食的情况解决了，然后我们还可以再来调整，看看厌食是哪方面来的呀，是积食造成的呀，还是因为像缺锌呢，有一些缺锌的孩子可能也食欲不是很好啊。
0: 是这样哈。好，那么我们提醒大家哈，如果有相关的关于儿童方面的一些问题呢，可以随时的和专家来进行交流。虽然说我们今天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季节性的儿童过敏但是围绕今天这个主题呢，我们其实可以完全的可以展开哪些呢？你的儿科儿童方面的一些问题啊，过敏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围绕儿童方面的这个相关问题都可以啊，把您的问题呢告诉我们。那么有些朋友可能会问到这个问题哈，其实有些孩子我们也会看得到，就是这些孩子反复的揉鼻子、做鬼脸的这些坏习惯，那家长就担忧了，这些情况是不是也是过敏呢？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
1: 这个吧，很有可能是一个过敏的反应像那个，如果他揉鼻子、揉眼睛什么的，他可能也就是鼻子痒，或者是有点鼻塞呀有的孩子呢，就是典型的就会有那种像过敏性痉挛，或者是过敏性皱鼻这都是过敏造成的。这个吧，肯定也不是啥不良的习惯。我们呢，正常呢，反倒是给我们的家长呢一些提示，就是我们如果孩子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呢，我们就反倒要注意点是不是孩子过敏了。如果是的话呢，我们可以用一些抗过敏的药物看看控制一下。如果用一些抗过敏药物，这些症状就慢慢就消失了，那就应该就是过敏来的
0: 好。
1: 但是也有一些大一点的孩子我们还要注意点，有个叫抽动症的还得鉴别一下
0: 哎呀，你要说抽动症的话，他还得和多动症来进行鉴别，
1: 是
0: 所以就很麻烦，是不是？
1: 对，就很复杂了
0: 对，所以说得通过专业的这个医生来给您进行一个区分和判断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哈，过敏不严重啊，这个我们看到了。这位朋友一直都在刷新啊。来看这位朋友，家长关心则乱，对，我觉得这个说的特别的对哈，家长关心则乱，咱别关心则乱，一定要科学的对待，弄不清楚的话就来到医院就可以了。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这个发烧可以用酒精擦，然后用某奈德行不行？首先想问第一个问题，发烧可以用酒精擦吗？
1: 不能，
0: 不能，
1: 对
0: 啊，这个咱确定了哈。然后第二个问题啊，就说用某奈德行不行？三个字的那个字。
1: 对，如果咱家孩子是过敏引起的咳嗽可以用那个就这个某奈德的吸入剂，可以用来做雾化
0: 可以。然后来看这位朋友说，孩子鼻子总不通气儿，用不用查查过敏源？不打喷嚏，就是单纯的鼻子经常不通气儿。
1: 我觉得你首先吧，建议先上耳鼻喉先查一下咱们那个鼻腔。先看一看咱们有没有那个鼻中隔的偏移，然后呢先排除完这些有没有这些问题如果没有这个问题的话，再可以进一步查查是不是有出现鼻黏膜水肿的这些症状如果还可以再进一步查查过敏源。
0: 查过敏源哈你看说到过敏源，这位朋友就问到了哈，说任大夫，孩子的过敏试验怎么做，准不准确？
1: 我过敏试验咱之前说过有两种嘛一个就是点刺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化验血。要是小一点的孩子，我们是通过可以化验血查那个特异性的 IgE 的然后呢大一点的孩子，像5岁以上的，咱们就可以通过那个针刺
0: 好。来看这位朋友哈，说谢谢专家讲的真全面哈，正想带孩子去医院呢，听讲明白了，可以在家先降温哈。来看这位朋友说啊，说如果考虑可能是过敏性鼻炎，去医院挂号挂耳鼻喉科还是内科呢？
1: 耳鼻喉科哈。
0: 来看这位朋友又来了问题啊，说这个玫瑰糠疹和过敏一样吗？哪个会更严重一点呢？
1: 他俩不一样。不一样这个建议还是上皮肤科再看一看玫瑰糠疹
0: 皮肤科再看一下好。来看这位朋友这。

0: 应该也是您的一位老患者了，一位患儿的家长说，谢谢任大夫的耐心解答，儿子小时候总在您那看病，特别耐心温柔。看来这个孩子小的时候总有一些小问题啊。来看这位朋友哈，说你好啊，任老师，儿童九岁，鼻部出血，轻微缺铁，想问一下这个情况咋整啊？
1: 就是咱们那个鼻子出血吧，你得看看它是不是经常发生。如果就是偶尔的，特别像这个春天，天特别干啊，干燥，空气干燥，是不是有的时候因为干燥嘛，小孩就特别愿意抠鼻子用手啊，这个时候不经常容易给，就是鼻黏膜又薄，经常容易把那个毛血管抠破了，说白了就是啊，出血了啊，这种一般问题不大。你首先要观察这个血是不是偶尔出还是经常出，或者是咱们在止血的过程中这个血好不好凝啊。如果呢咱们这个血按压一下一会儿就凝了，而且咱们鼻子出血的次数又很少，我觉得问题不大。但是如果咱家孩子就这段时间真是经常那个鼻子出血，那我建议你还是得到医院来。首先咱要用那个上耳鼻喉去看看那个鼻黏膜有没有溃疡啊、破损啥的，还有一个呢就是验个血常规，看看孩子的血小板凝血有没有啥问题啊。
0: 好，想问您这个问题哈，对于这个季节性的这个儿童过敏来说的话，是不是这样的孩子还比较多的？那么我们有没有一些流调或数据上的这个显示啊，这个疾病是男孩多一点还是女孩多一点呢？
1: 我就好像还是男孩多一点。
0: 男孩多一点，
1: 对，
0: 是男孩特殊的这个身体的体质吗？还是因为他们总爱运动啊，总爱跑跳，比较淘嘛，会出现这样一些情况呢？
1: 我觉得都有关系，
0: 都有关系，
1: 都有关系。那男孩确实是户外活动
0: 比较多一点，
1: 对，比女孩更多一些。
0: 对，
1: 而且他在运动的过程中，可能吸入的这些接触的草地呀、植物啊什么的，他吸进去的那个一些花粉还会更多一些，更容易致敏啊。
0: 因为男孩可能传统意义上的话，我们会觉得比较淘。
1: 对，
0: 然后再一个就运动量还特别大，
1: 对，
0: 再加上打球啊什么的，有很多时候他会有一种撞击感，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可能就稍微多一点，是不是？那一天的话，就对于这个季节性儿童过敏的这样的一些疾病来说的话，我们每天大概能收治多少患者？目前来说，也没统计过，
1: 也没统计过
0: 啊，反正肯定会有，
1: 对，每天都能遇着啊，
0: 每天都能，
1: 但是就是症状都不一样，有的孩子是因为咳嗽来的，有的孩子就是因为湿疹。反反复复这段时间湿疹了，然后或者是荨麻疹、因为我们那小宝宝都更多一些嘛，可能很多孩子就是湿疹呢、荨麻疹，这两天不明原因就起来了啊，而且还反反复复的啊。
0: 是这样哈，那么是不是就是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那么我们设定的这个方案也属于是一个量身定制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案呢？
1: 对，个体还是有差异，我们还得根据孩子自身的情况。
0: 那遇到最重的目前是个什么情况？有没有遇到过最重的需要直接住院的？
1: 有啊，经常也是能遇到重的，就是大部分的那个就像咱们这个季节性的过敏呢、就是普遍还是不是特别急啊、然后可能有这症状虽然反反复复的，但是不急，也不至于有什么太大的生命危险。但是也有个别的孩子，个别体质的孩子啊，肯定也遇到过那样的，就是在家如果你突然间发现上不来气儿了，喘息呼吸困难了，那个喉咙发紧了，这个时候可能就提示你哮喘要发作了，或者是有可能要喉头水肿了啊、或者是如果咱们突然间呢就是荨麻疹爆发啊，特别多，而且还伴呢头晕恶心，这种都要及时上医院看。
0: 明白了，是这样的。那正常来说不到那么严重的话，这个疾病其实在门诊可以处理，随治随走了。
1: 对，很多孩子就是因为起荨麻疹了来了，突然间孩子就是荨麻疹了，刚开始也是脸色也是有点不太好了，甚至孩子也开始说，哎呀，有点嗓子刺挠啊，有点要上不来气儿，家长肯定得问一问是不是有点胸闷了啊。然后这种情况可能就来了，但是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呢，有的家长给吃上抗过敏的药了，抗组胺类的药物，有的家长没吃，那到医院的过程中就好，过劲儿了，就喉头水肿的症状过劲儿了，但是有的孩子这个荨麻疹就上来了，就开始出来了啊。这个时候如果没有用抗组胺药呢，我们会给他常规口服一些抗组胺的药物，大孩子啊。如果要是像重一些的呢，可能就给需要用一些激素类的抗过敏的药物了啊。
0: 好，那么我们也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哈，大家有相关问题随时和我们来进行这个交流。今天呢，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季节性的儿童过敏啊。如果你有相关问题呢，可以在视频号上搜索"一童说医"，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把您的问题呢告诉我们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省妇幼保健院儿科门诊副主任医师任红老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季节性的儿童过敏。那么这个季节性的过敏会诱发哮喘吗？
1: 会啊，就是每年咱们因为这个季节性过敏， 有一

0: 一些过敏性鼻炎的孩子，
1: 嗯，
0: 大约都得比例达到30%，又激发了过敏性哮喘，
1: 嗯，
0: 这个每年都会有。然后如果我们呢，就是注意好这个抗过敏治疗，提前做好防护，这个也确实是能够避免或者减轻很多哮喘的发作。
1: 嗯，啊，会出现这种哮喘哈，那为什么呢？是因为他本身有这个哮喘的这个疾病进行了一个诱发吗？
0: 对，他们就是都是这个、
1: 嗯、
0: 过敏造成的，就包括咱们过敏性哮喘也是
1: 啊、
0: 嗯哦就是过敏引起的啊、哦。
1: 嗯，那如果说过敏引起这个哮喘的话，是不是后续治疗起来会很麻烦？
0: 对，他那个可能有的孩子一到季节就容易再犯啊，反反复复发作啊，有的是持续特别年，甚至到成年之后就更难治了啊。
1: 嗯、那这样的话就很麻烦，其实是一个麻烦的事。
0: 所以说就是在小的时候呢，尽量把它控制好、
1: 嗯、
0: 啊，减少发作次数啊、
1: 嗯，
0: 然后呢，积极的抗过敏治疗，然后做一些防护。
1: 嗯、
0: 有的孩子再大一点呢，然后可能就是到了一定年龄呢，这个过敏症状可能消失了，然后哮喘也不犯了啊。
1: 嗯嗯，是这样哈。说到了这个过敏，说到我们今天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哈，我们大家可能对这个过敏，都有了一定的这个了解。那对于这个很多家长，可能他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或者说他希望得到一个非常准确的这样的一个判断，就是如何诊断儿童季节性过敏呢？
0: 咱们这个，儿童那个季节性的过敏呢，咱首先要看看那个症状啊、
1: 嗯，
0: 就是是不是有这些特别常见的这些这个呼吸道症状，像打喷嚏、有这些清鼻涕，或者是鼻塞、鼻痒这些过敏的症状。还有一个呢，就是通过详细的询问孩子的那个病史和查体。再一个呢，如果我们高度怀疑的话，我们可能就会给孩子做一些查那个过敏原的检测和那个针刺实验啊。
1: 嗯，这三种情况啊，用这三个办法吧。
0: 对对，就这个就能够帮你明确他是不是过敏啊。
1: 嗯，好，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是这个孩子鼻腔用药安全性怎么样呢？
0: 咱们鼻腔的那个喷的那个还是挺安全的，
1: 嗯，
0: 它只是局部用药啊，它虽然用的都是一些激素类的药物，但是它全身吸收量是极少的，
1: 嗯，
0: 它用完了，基本上咱们临床这么多年没发现影响孩子生长发育的啊，但是你用的时候就必须保证不要超剂量用，
1: 嗯。明白了，是这个情况哈。那如果一说到这个喷剂啊，很多家长可能会担心是一种激素嘛，
0: 对
1: 啊，然后就会担心比如说有没有什么依赖啊，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副作用啊等等。那在这方面的这个疑问能不能也给我们家长朋友来回答一下，解决一下？
0: 就是因为它是局部用药啊，然后呢它代谢的也很快啊、
1: 嗯、
0: 所以说就不用太担心它的那个副作用，因为它基本上就是全身能够吸收的量是非常少的。
1: 嗯啊，全身吸收的量很少，所以说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安全。
0: 哦、对，
1: 大家也别太恐惧了，是不是？
0: 对对对，不要一说是因为是激素，
1: 嗯、
0: 然后家长一听到激素两个字儿就吓得不得了啊、
1: 嗯！
0: 其实这很多激素用药都很安全。
1: 嗯，那对于这个抗过敏药物哈，比如说儿童常用的抗过敏的这个药物都有哪些呢？
0: 咱们就是之前就是像最开始的用的就是第一代的那个抗组胺类的药物啊、
1: 嗯，
0: 就像咱过去经常听到的一些什么老牌的抗过敏药啊、
1: 嗯，
0: 但那个药吧，它就主要就是副作用就是困，啊，吃完了就第二天不精神啊，现在呢我们已经开始就是升级到第二类抗组胺，第二代抗组胺药物了啊，像一些小孩常用的啊，可以说吗？
1: 成分名可以说、
0: 像什么西替利嗪呐、洛雷他定这类的、
1: 啊，
0: 就是咱们二代的、
1: 啊，
0: 就是小一点的孩子就可以用一些滴剂啊、糖浆什么的。
1: 嗯，
0: 但是还有一些大一点的孩子也可以用的，像叫什么某索呀、非那定这类的啊。
1: 嗯、
0: 这个就是它是属于二代到三代的抗组胺药物啊，但是它适合6岁以上的孩子用了啊。
1: 哦，是这样哈。
0: 啊，这样的它的那个、嗯、就是这个嗜睡的这个副作用就非常小了、啊，
1: 非常小点儿
0: 啊。
1: 他喝完他用完药之后，可能不会立马就是睡觉。啊，可能就不会有嗜睡的这种感觉，
0: 对，不那么严重啊、
1: 嗯。你看直播间这位朋友就问到哈，说之前好像听说过有什么脱敏治疗，孩子也能用吗？
0: 能用啊、脱敏治疗吧，但是他我们建议这个还得是5岁以上的孩子用。
1: 嗯
0: 啊、因为这个吧，咱们这个脱敏治疗呢，就是给那个儿童呢，就是定期接触，递增剂量的那个过敏原提取物、
1: 嗯，
0: 然后呢，让你的那个免疫系统逐渐能够耐受这个过敏原啊。然后呢，咱们因为这个是通过皮下注射的，小剂量皮下注射嘛， 或者是舌下含服，然后这个一般呢疗程都是时间很长，一般得通过。

0: 到三年啊，
1: 嗯，
0: 所以说有的太小的孩子，可能一个是家长未必能够配合，也坚持不住，
1: 嗯，
0: 再一个有的一些需要注射的这个太小的孩子也坚持不了那么久，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吧，有的时候也是需要得到那个一些家长的这个有一些这个共识的啊，
1: 嗯，
0: 因为用药时间那么长，有的家长可能就是在治疗的过程中他可能就间断了，他坚持不下来，
1: 嗯，
0: 如果要是坚持不下来的话，可能就效果不那么好了。但是这个吧，确实是目前咱们市面上咱们说能算是一个根治的一个挺好的方法，
1: 嗯
0: 别的基本上也就是对症治疗啊，这个能是算是从根本上治疗啊，
1: 根本上治疗
0: 啊，
1: 说到了这个脱敏治疗啊，您刚刚说到这个从根本上治疗，那通过这个脱敏治疗以后，是不是孩子以后就不会再过敏了？
0: 就是我们首先肯定是要查你过敏源嘛，
1: 嗯，
0: 然后我们给你小剂量接触的就是你的那些过敏源，
1: 嗯
0: 啊，我们就是让你对这些过敏源脱敏，
1: 嗯，
0: 但是因为如果你的在这个在成长的过程中，你可能对这些东西过敏，这些东西你脱敏了，但是也可能以后再大一点，你又接触到其他过敏源了，你又致敏了，
1: 嗯，
0: 那这个不预防。
1: 那，明白了，就是它只是针对你现有的这些过敏源进行脱敏。
0: 对，
1: 那如果其他情况如果再过敏的话，那我们可能还得用其他的办法来进行脱敏或治疗。
0: 是的啊。
1: 那如果说我们不进行脱敏治疗的话，就是使用一些过敏的药物的话，是不是它还是会犯？
0: 有，就是有每年都有犯的可能，
1: 每年都有犯的可能，然后每年犯的可能在每年在治。
0: 对
1: 啊，
0: 就是一个慢性病嘛。
1: 慢性病就像我们的什么高血压、高血脂，
0: 对，
1: 像糖尿病一样，
0: 对，差不多少。
1: 对，可能它是一个伴随性的一个疾病，但如果它不犯的话，那跟我们人体和平共存就没啥事了。犯的话，咱就治呗。有的可能就像鼻炎似的，
0: 对，大一点，有的孩子可能不犯了，好了，自己
1: 就
0: 自愈了啊。
1: 就是过敏，儿童的这个季节性的过敏也有这个自愈的可能。
0: 对
1: 啊，明白了哈。好，再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哈，他说过敏性鼻炎跟食物有关吗？哪些是不能吃的？
0: 有关，也有一些，就像咱们像季节性的那些瓜果蔬菜呀，
1: 嗯，
0: 像一些苹果呀、桃子什么的，还有胡萝卜这些。然后呢，有一些东西，它是容易引起过敏，一个是致敏，还有一个它可能是表皮也会接触到一些引起过敏的那些花粉物质啥的，会导致过敏。
1: 嗯，
0: 这种时候，但我们不倡导不吃，
1: 嗯，
0: 我们建议你就是可以打皮儿、去皮儿吃，然后或者是蒸熟了吃，就不能因为这个就盲目的这也不吃那也不吃了啊。
1: 嗯，明白了哈。好，过敏这个药物是症状消失了就停药，还是说再维持一段时间呢？
0: 像一些抗组胺的药物，我们不是说我们家孩子起了荨麻疹，我们用完之后马上就停了，不能这样。这样的话，可能他并不能够有限的帮你把这个事儿就遏制住啊。一般我们肯定是也有一段一定疗程的啊，这个得根据孩子的情况啊。
1: 根据孩子情况，具体情况具体看呗。
0: 对，
1: 是吧？那有可能他可能孩子好了，我立马就停；有可能
0: 又犯了。对，也有的孩子对会让你反反复复很长时间。
1: 嗯，好。那么这个儿童的鼻用激素安不安全，会不会影响孩子长个呢？
0: 不会，我们这么多年临床发现，没发现孩子因为用喷点这个鼻用的这些激素，然后就影响他整体的那个发育，目前还没发现啊。所以总体来说还挺安全的啊。
1: 那孩子哈，如果想用这些激素啊，想用这些就家长们比较担忧的这样的一些药物来进行一个治疗的话，是不是也要和孩子的这个年龄相关？一些太小的朋友可能不太适合。
0: 对，一般也是两岁三岁之后。
1: 两三岁之后，
0: 对，
1: 如果要特别小的，可能我们还是比较慎重。
0: 特别小的，我们还是可以先用那个生理盐水，清洗鼻腔。这个是多大孩子都能用的，包括一些小婴儿也可以用。就是用了，就是使用方法不一样。像小一点的宝宝呢，我们是可以用那种滴鼻子的那个来清洗鼻腔，或者是还有那种雾化的那个把那个生理盐水雾到那个鼻腔里，然后帮助你清洗鼻腔。像再大一点的，可以家长帮助你。配合宝宝那像那种捏的那种捏稀释的那种，然后像那些更大的孩子，就自己可以的话，是可以手动或者是那个有那种自动的那种清洗鼻腔的那种机器，是可以用这种啊。
1: 就是还是比较方便的，
0: 挺方便的，就多大孩子都能用，成人也都能用啊。
1: 好，来看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啊，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家里如何减少花粉和霉菌的这个影响呢？
0: 就是到了这个容易花粉特别多的这个像春天夏天什么的，
1: 嗯，
0: 就是如果孩子是咱们家又是特别爱过敏的宝宝，就建议你，
1: 嗯，
0: 首先得把那个门窗关好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可以使用那个，如果家里太热的话，咱们是可以使用空调的，
1: 嗯，
0: 啊，然后家里还可以用一些就是带一些那个过滤器的那个那种
1: 空气清新剂吗？
0: 对对，空气清新的那种机器，
1: 嗯，
0: 啊，然后呢像那种厨房啊卫生间呢咱们就得经常定期打扫啊，减少霉菌嘛，
1: 嗯，
0: 啊，然后像那种梅雨季节呀，啊，像有一些特别南方特别潮的那个可以使用一些那个烘干机啥的，
1: 嗯，
0: 啊，抽湿机，
1: 嗯，就是还是有很多的办法来够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
0: 对，
1: 但是不是其实我们也不建议家长把孩子保护得太好了，比如说屋里头做成这个无菌的环境，然后孩子上哪去玩先用酒精啊消毒，是不是我们也不太希望这样？
0: 对，我们也不建议那样
1: 啊，
0: 因为说实话很多大部分这种过敏的孩子也不是特别严重，
1: 嗯
0: 啊，可能如果轻微的情况下，有的时候你小剂量的慢慢接触它，对咱们来说也觉得也是一个脱敏治疗了啊，
1: 嗯，
0: 除非那种特别严重的啊，
1: 嗯，
0: 真是每年因为接触这个都开始哮喘了啊，然后呼吸困难那种，
1: 嗯，
0: 那你才需要这么严肃的去对待这个事儿，不然正常的话咱也就是出去的时候戴好口罩就行了，啊，
1: 明白了，
0: 嗯，
1: 那就在您接诊的这些患者家长当中是不是也会碰到这样的一些家长？
0: 对，总会遇到，
1: 嗯，
0: 有点，要不然就是有些家长没当回事儿啊，
1: 嗯，
0: 特别粗心大意，没事儿啊，怎么啥也不用带出去吧，
1: 嗯，
0: 像有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哎呀这孩子鼻炎症状挺明显的，要不然给他戴点口罩吧，没事儿啊，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患者呢就是哎，我们觉得没事儿，挺轻微的，这个听他说的这个也没影响生活啊，
1: 嗯，
0: 然后既不影响生活不影响学习，然后症状也不是很重啊，是可以先观察看看的，甚至有的都觉得先不用啥药啊，
1: 嗯，
0: 然后但是有的家长要很紧张啊，就是反复上医院来看这个事儿啊，
1: 嗯，
0: 所以要是这样的患者呢我们可能就得更重视一点，所以有一些东西可能可能你不行就该查就化验一下吧哈啊，
1: 嗯，
0: 完咱明确好了再用，要不然有的家长他特别想就把这些药用上啊，
1: 嗯，
0: 我们就更希望他能再慎重一点啊，
1: 嗯，那有没有一些家长就是孩子在接触的时候就像我说到先消毒先喷啊，
0: 是
1: 然后过分保护，
0: 对，肯定是有那样的，
1: 嗯，
0: 就是出去给孩子带一个面屏
1: 啊，面屏，
0: 啊，对，
1: 嗯，
0: 就是脑袋就是一点让他不能接触到外界那啥，
1: 嗯，
0: 啊，不能接触到这些病毒，
1: 嗯，
0: 啊，
1: 但这样的话我觉得好像个人建议不太建议，
0: 对，就像平时咱们这个孩子有的时候感冒了上医院了，
1: 嗯，
0: 然后来看来了，完家长就懊恼，互相就你埋怨我埋怨你，就觉得没护理好啊，
1: 嗯，
0: 或者是谁感冒了给我们孩子传染上了，
1: 嗯，
0: 这家长就是因为这事儿就在那互相说来说去，我都觉得说实话我们因为见到这些呼吸道感染的孩子包括甚至再严重一点的特别多，我们就觉得这真不算啥事儿，因为咱们，
1: 嗯，
0: 特别是到幼儿园时期哈，可能你会从小宝宝到幼儿园时期，你会逐渐长大，然后去再接触到这个社会环境啊，你会慢慢去接触到这个环境中的这些细菌啊病毒，你要接触到它，然后可能会有一些因为感染它了有一些症状，但是不是很重，但是你因为接触到它了，你会逐渐产生这一系列的抗体啊，你就有这些抗病能力了呀，你以后再到幼儿园的时候你再接触到这边体的时候，你可能不发病了，或者症状非常轻微了，而且甚至你自己都能自限了，
1: 嗯，
0: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刚上两三岁的孩子刚上第一年上幼儿园的时候就是老反复感冒啊，感冒症状也重，但是你到了第二年第三年很多孩子就我们基本就看不着了，他们不咋来了啊，
1: 嗯，
0: 第一年的时候那些孩子可能经常来，就一个月甚至都来好几趟，
1: 嗯，
0: 以后就不咋来了，因为一个是体质上来了大了，
1: 嗯，
0: 再一个确实是接触完了也感染过了，有一些病原体它产生抗体了，
1: 嗯
0: 啊，他再遇到的时候他其实是有这个抗病能力的，
1: 嗯嗯，明白了，就刚才说了一个词，说不孩子不咋来了，那可能他就没有啥问题了，
0: 对，不生病了，
1: 对，然后刚刚您说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哈，就有些孩子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过敏的感冒比较多，可能在慢慢大一点的时候可能就不会出现了，那我的理解是不是就他已经有了这些抗体，
0: 有一些确实有一些有抗体了，
1: 对，有抗体，
0: 啊，
1: 它就形成了一个抵抗能力了，
0: 对
1: 啊，所以说就可能相对来说就会好很多哈，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得让孩子接触一下外部的这个环境，对健康还是比较有益的啊。我们来看这位朋友哈，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说过敏性鼻炎的孩子长大以后就消失吗？ 他指的是不是长大以后就自愈就消失了啊？
0: 对，咱只能说有这种可能。 嗯，
1: 但不能说百分之百。
0: 对，不能说百分之百。因为有的过敏性鼻炎可能还伴随一生啊。
1: 看啊，现在说到这个宠物的这个问题啊，我们知道现在很多家庭都养宠物嘛，有些孩子也比较喜欢宠物。那家里养小猫，你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他说家里养小猫行吗？会不会过敏呢？
0: 嗯，我觉得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下的小动物都是可以养的。
1: 嗯
0: 啊，咱们正常要是做好给小动物做好检测，然后做好驱虫啊，然后如果咱家孩子没有什么特殊的，就是对这个猫毛或者猫皮屑什么过敏的这种情况，完全没有问题啊。
1: 嗯，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要是有一些过敏的这个情况的话，可能这个事儿就要慎重一点了。
0: 对，
1: 好，那孩子花粉过敏还能去户外活动吗？
0: 也这个也是可以的。我们不能因为这个，因为对他过敏了，我们就不接触那个大自然了，不接触外界环境了啊。但是呢，我们就是还是推荐呢，在一些选择特定的时期，就像一般如果清晨的时候，或者是那个大风特别干燥的天气，尽量我们就不要外出，减少外出啊。外出的时候呢，也可以，我们可以那个戴口罩，最好是如果能戴的话，戴一下N95，然后呢，可以选择一些密合型的那种那个护目镜啊，做一下防护。然后我们外出之后回到屋呢，一定要第一时间呢，就是把手啊、脸啊，洗了，然后再换了，把衣服换了，然后如果可以的话，最好再把鼻腔清洗一下啊，这样就能够大大的减少那个过敏的概率了啊。
1: 嗯，好，你看我们直播间有朋友问到哈，说什么样的孩子推荐脱敏治疗？
0: 我觉得还是得大一些的孩子吧，最起码得是5岁以上的孩子。
1: 5岁以上，如果说太小的话，也不太建议啊。
0: 对，他基本上不太配合啊。
1: 脱敏治疗是一个很繁琐、时间很长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方式吗？
0: 是的啊，疗程挺长。
1: 会有疼痛感吗？
0: 有，他通过他是两种方式，一个是皮下注射，另一个是舌下含服。然后呢，他的疗程主要是长，一般会持续3年。所以说，就这个疗程不是所有的家长和孩子都能配合的啊。
1: 那也就是说，脱敏治疗不是一次两次就完事儿的。
0: 对，不是一次两次就完事儿的
1: 那这个可能对一些孩子来说，相对来说就比较麻烦啊。
0: 嗯，
1: 那一般隔多长时间去治疗一次呢？去脱一次敏呢？
0: 可能是1-2个月吧啊，或者是在那个你这个过敏季节，可能来的次数会多一些啊。
1: 是这样的哈，那就是我们有没有说有些孩子可能他是比较适合脱敏治疗的，但是他坚持不下来，可能一半就结束了。
0: 肯定会经常有这样的孩子。
1: 那也有一些孩子会坚持下来吗？
0: 这个还是有的时候可能要看家长的这个毅力和那个耐性啊。有的家长配合的特别好啊。
1: 那也就是说，这个脱敏治疗其实这个过程可能根儿最重要的还是在家长身上。家长可能如果说跟孩子沟通好，然后这个毅力够的话，这个治疗其实就会很成功。
0: 对啊。
1: 好，那么家里啊，前面咱们说到如何减少这个霉菌的这个影响哈，那如果说家里有一些花粉之类的这样的一些，就像我们说一些毛毛、一些其他的这样一些物质，我们是通过哪种方式来进行一个预防？也说刚刚前面您说到的这个空气净化器等等，也是用这样的一些方式就可以吗？
0: 就是对，我们也是，就是还是家里就是减少花粉，进入室内吧，或者家里如果尽量避免养花呗，
1: 避免养花
0: 啊。然后如果特别严重的，就是关好门窗，尽量让外界的那个花粉少进来啊。然后可以用一些带 HEPA 滤网的那种空气净化器。
1: 用这种方式。
0: 对，然后家里的那个衣服吧，尽量就是不在外头晒了，就是因为那样有容易，这个季节的时候非常容易有花粉附着在衣服上啊，这样能够减少一些那个过敏的概率。然后呢，我们还得保持好那个室内的湿度啊，像40度到50度比较适宜啊。
1: 室内的湿度。还有一点哈，就是有些家长朋友可能家里边会定期的用这个84液消毒嘛，然后就大扫除哈，几乎可能每周都会进行，然后味道就特别大。那实际上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必要呢？可能这个目的就为了保护孩子，不希望这孩子受到一些过敏的影响，不希望他们经常咳嗽，灰尘太大可能会感觉对健康有影响哈。那这个有没有啥必要呢？实际当中
0: 我觉得正常咱们家里如果没有啥特殊情况的下， 不适宜啊，不适用巴氏消毒。
1: 嗯
0: 啊，这个像我们一般医院可能会用一些消毒液、
1: 嗯、
0: 消毒剂，然后也是在、
1: 嗯、
0: 它是有浓度的啊、
1: 嗯，
0: 来定期来进，因为我们医院这个可能接触的那个细菌病毒会更多一些、
1: 嗯。
0: 但咱们正常家庭其实并没有那么严重啊，正常就是通过通风就完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1: 嗯。
0: 你每天能够一天通风两次，一次达到半小时，那基本上就把你这个问题完全解决了。
1: 哦，通风其实也是最好的这个防过敏的一个方法。
0: 通风就是完全一个消毒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啊。
1: 啊，消毒可以哈。
0: 啊，
1: 通风一天通两三个小时。
0: 一天通一次，一天通。

0: 两次到三次，一次半小时左右就可以，
1: 一次半小时就可以了。哎呀，那这样的话，尤其是赶到这个季节，我觉得还真的是挺好的。尤其是下完雨之后，是不是空气挺清新的？这个时候通风是不是也会更好一点？
0: 就是当然也有一些特殊体质的孩子吧，就像咱刚才说那个雷暴哮喘的那
1: 样 的孩子，
0: 对，他如果刚下完雨，有一些他对那个东西特别敏感的，他也不行
1: 啊。所以说还得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啊。
0: 对，嗯的。
1: 好，那么说到了这个我们如何减少花粉、减少霉菌的这样的一些影响，那下面我们可能就回到一些饮食上哈。那对于一些季节性过敏的这样的一些孩子哈，在饮食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0: 也就是还是一些容易过敏的食物，我们尽量可能还要注意一点。但是我们也是还是那样，就是并不是说因为那样我们可能怕对这个东西过敏，我们就完全拒绝这个食物，这个不行啊。像有一些东西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去皮儿啊，可以煮熟啊，但是不能不吃。
1: 就前面我们讲到的哈，比如说像我们知道这个山药，其实你要不弄不好它挺痒痒的。
0: 那是接触到皮肤可能容易痒痒，还有一些我们确实也有一些小宝宝在吃辅食的过程中，他也是就是像这山药，有的孩子也是过敏
1: 啊，
0: 像天天山药啊、南瓜这时候，
1: 我知道有芒果过敏的，
0: 对，是
1: 吃芒果可能会出现一个芒果脸嘛，
0: 对啊，是
1: 啊，
0: 还有那个猕猴桃也都有，
1: 猕猴桃也有这些可能就需要特殊注意。
0: 对，
1: 哎呀，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好像这个孩子到底是因为什么过敏，然后到底该如何再进行一个饮食，是不是如果家长弄不清楚的话，可以来到医院来进行一个评估呢？
0: 对，就是可能我们会详细的询问这个整体的这个病史啊，像你接触到啥了啊，我们来一样排查这个帮你啊，然后呢最后考虑的这个有可能过敏的这个因素我们选出来啊，然后我们可以再通过那个规避和激发实验嘛啊，来做这个实验来找出这个过敏源啊。
1: 是这样哈，我们来看这位朋友哈，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孩子过敏好得快，有的孩子过敏好得慢，是和基因有关还是和体质有关呢？孩子有的过敏好得快，有的过敏好得慢，然后这位朋友想问问是和基因有关还是和体质有关？
0: 那我觉得应该还是跟你这段时间的体质相关，体质有关啊，还是要看看你这段时间的那个免疫状态啊。
1: 那您说的这个免疫状态，它每一段时间是不一样的吗？
0: 对，我们的免疫状态就是不一样的特别是要有一些我们的时候，有的一些小宝宝在打完接种完疫苗之后，这段时间他也不是说免疫力低了，他是免疫有的时候就容易有点失衡了。这个时候有的孩子就也是容易过敏。
1: 明白了哈，就是也就是说他的这个免疫的这个能力或者免疫的这个状态，它是随时在变的。
0: 对，是在变的，就包括你的过敏源也是在变的。有的
1: 过敏源也会随时在变吗？
0: 也是会变的，有的孩子可能前两年是这个东西过敏，可是再大一点这个发现他不过敏了，再一查，因为我们查过敏源的时候也能发现这个问题，他小的时候是对这些过敏的，再大一点一查这些没事了，但是他可能又出现新的过敏物了。
1: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0: 也是你的这个机体的这个他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是就是又把这个好了，又把新的这个东西误认他的敌人了啊，他把他误认为一个有害的敌人了，然后呢他就会产生一些转氨类的物质让你产生这些过敏反应。
1: 会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哈。那据我了解，有些人可能比如说是一些花生过敏，有些人可能吃一些各种肉类啊等等来也有这样的一个过敏的一个情况。那么他们的这些过敏，它不是终身伴随的，它过一段时间它可能会变，这个其实是可能的。
0: 对，非常有可能
1: 非常有可能，所以说过敏不是一成不变就一直都这样的。
0: 对
1: 好，那么说到了这个过敏季节哈，那过敏季节可不可以提前用药来进行预防呢？
0: 也可以，我们确实是可以这个到那个过敏，我们就是每年如果咱家孩子确实是一到这个季节就容易出现一些过敏症状，我们确实是也可以提前做一些防护就是提前，譬如说我们可以用一些激素类的那个鼻喷剂然后呢还可以用一些那个盐水清洗鼻腔然后呢可以口服一些抗组胺类的药物这样呢能够显著的那个减轻过敏症状，甚至还能够避免发作这个过敏但是这个具体的这个使用方案吧，一定得让你的医生来帮你制定。
1: 明白了哈，所以说这个还真得不能是自己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判断，得按照一个科学的方式这样的话可能是最好的这样的一种预防哈。那么这个预防是一般是多长时间来进行提前的这样的预防？比如说
0: 我 一般我们就是可以提前2到4周。
1: 2到4周。
0: 对
1: 啊，那它预防的这个期效，这个效期是多长？
0: 你是说用药时长吗？
1: 对啊，我们不要提前进行一个预防吗？
0: 啊，
1: 那预防我们2到4周了，那么它会在这整个的季节当中都不会发生这样的一些过敏的情况。
0: 那我们就要再次评估，就是如果我们预防了2到4周，我们这次过敏性鼻炎呢，或者是过敏性哮喘，这次有没有发作？啊，如果因为我们提前做好了预防，今年就挺好，哎，过敏性这个鼻炎没犯，或者是也没喘，那你可能你用药的时间就不会太长了啊，然后观察一段时间就可以了。但是如果就是得犯了，但是我们也是轻微的，但可能会用药会持续一段时间啊，也要
1: 您说的，您说到的这2到4周是用我提前用了一些预防的手段，我们预防2到4周。
0: 对，
1: 我刚刚以为是提前2到4周把药用上，然后我们会一直预防下去，其实不是这个意思。
0: 对，
1: 它预防的期效效期是2到4周。
0: 对啊，
1: 啊，
0: 我们可以先预防2到4周，看看情况啊。
1: 明白。那如果到了这预防的期限，我们可能还要再进行一个复查。
0: 对，我们可能再评估。
1: 再评估。如果说这个效果好的话呢，我们可能还会继续用药，继续再进行一个预防，一个反复，并不是说我这次用了药之后，在整个季节我一直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不是这样的。
0: 是的啊。
1: 啊，好。那么孩子因为过敏，有的时候总是睡不好，注意力不集中啊，那这种情况又该怎么办呢？
0: 这个我们根本上还是得控制那个过敏呢。要睡前呢可以用一些鼻用的那个激素啊，然后呢还用一些生理盐水，我们来把鼻腔洗一洗。然后晚间呢，如果孩子呢口干呐，或者是咳嗽，我们可以口服一些抗组胺类的药物啊。特别严重的那种呢，我们就得需要评估一下了，是否合并像一些腺样体肥大，或者是有没有那个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
1: 好。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洗鼻子用的盐水能自己配吗？还是必须买特定的生理盐水？
0: 可以，我不建议自己配啊，因为咱们配的浓度吧，不一定那么理想，所以说我们可以买一个是生理盐水，可以自己用来大的孩子可以清理鼻腔，但小一点的孩子是有专门的那个生理盐水喷鼻的那种喷雾的，或者滴鼻剂的啊，你可以直接买现成的啊。
1: 您说的是到药店可以买它配伍好的。
0: 对对对，是有现成的啊。
1: 然后你会告诉他我用来干嘛啊，然后我们的这个。
0: 你可以说说你的年龄。
1: 说你的年龄。
0: 啊，对。
1: 啊，然后他就会给你进行一个推荐。
0: 对。
1: 那刚刚这位朋友问的自己配，就是用自己家的这个咸盐和矿泉水配。这种是不是不太建议？
0: 浓度掌握不好。
1: 掌握不好。
0: 对。
1: 那现实当中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0: 应该也有。
1: 啊，也有哈。
0: 啊，对。
1: 那在您接诊的这些患者当中碰到过吗？
0: 我目前还没碰到过，家长吧普遍还算挺谨慎的，特别是小一点的宝宝，家长有的时候拿那个买好的生理盐水喷鼻，他拿回去也不敢用啊。
1: 买好的喷鼻
0: 啊，对对对，他都买了，但是不敢用啊，他自己不敢啊，他特别是刚开始，他怕用错了啊，他又老怕对孩子有刺激啊。其实完了，你跟他说没事是可以用的，安全没事啊。你要反复可能跟他说好多次，他该觉得啊，那我回去试试吧啊。
1: 那就像刚刚这位朋友说到的哈，这洗鼻子用的盐水能自己配吗？我们在这里明确告诉你是不可以的。然后还是必须买特定的生理盐水，还是尽量还是买特定的生理盐水，是这样，是不是？
0: 对啊，
1: 因为咱掌握不好浓度哈，而且呢，咱们用的食用盐，我觉得跟咱们这个药店里卖的生理盐水的这个盐好像不是一回事儿吧？
0: 对，不是一回事儿，而且它可能还有含一些其他的那个矿物质，还有一些杂质。
1: 哦，明白了，所以说这个还是得上药店啊，这个还是一定要知道，千万别图一省事儿，搁家里自己配了不行的哈。我们来看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个朋友是这样说的哈，说孩子今年6岁了哈，我发现他吃芒果过敏哈，吃完之后嘴角就起红疙瘩，想问一下这个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来彻底解决这个事儿？
0: 有的孩子吧，他是芒果过敏造成的，但有的孩子他不是。就像有的孩子吃那个猕猴桃，他有的孩子就局部那个皮肤发红，起点小疹子，他未必就是过敏啊，他也有可能是那个芒果汁儿啊，因为还小宝宝如果小的话，他皮肤很薄很嫩，屏障不好，他是因为刺激了那个局部皮肤导致的起了两个疹子。有的孩子因为这个，你去拿水清水洗一洗，很快他自己就下去了，也不用啥药，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未必是过敏啊。也有可能，也可能是那个，就是那个芒果汁的局部刺激。这个你可以再观察观察。
1: 再看一下。
0: 如果没有特别严重的过敏反应，比如说我吃完了之后，浑身起了一身红色的大疹子啥的，我觉得还是可以 吃着观察的啊。
1: 嗯，那对于这些芒果过敏的孩子来说的话，就是在您掌握的这个情况，这种情况多不多呀？
0: 也有一部分孩子，就像芒果啊，像。

0: 一些火龙果啊，猕猴桃、
1: 樱桃什么的也都会有。
0: 对对对，到季节也会、
1: 嗯。
0: 而且，但是有的孩子吧，是刚刚接触的时候，可能会起一些小疹子、
1: 嗯。
0: 但是我们看不严重的情况下，我们觉得这个也不是说绝对就是必须绝对不能吃的一个指征了啊。
1: 嗯、
0: 你也可以以后再小剂量的试一试啊，也是在想小剂量的帮你脱敏嘛。有的孩子再大一点，这些症状全消失了啊。
1: 嗯，好。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哈，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同说医节目。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省妇幼保健院儿科门诊副主任医师任红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季节性儿童过敏。出诊时间哈，大家可以记录一下哈，是吉林省妇幼保健院星期一、星期六建正院区出诊，星期四、星期五、星期日清华院区出诊哈。具体的话，咱可以关注省妇幼保健院的微信公众平台，然后进行一个查询预约就可以了，是吧，任老师？是这样哈？
0: 对
1: 啊，您的出诊时间是全天是吗？
0: 对，全天，
1: 全天哈。这样的话咱们可以提前预约一下哈，把您的这个问题呢给您彻底解决一下。其实说到今天的交流的这个主题，季节性儿童过敏啊，我觉得其实大家还是比较关注的。为什么呢？因为一到一个季节交替的时候，孩子会出现这种季节性的情况，其实是有很多的。我觉得成人可能也会出现，有的时候比如说一到换季的时候，他的心情会低落，情绪会低落、
0: 嗯、
1: 那对于孩子来说，可能一到这时候，有些小朋友可能就手脚就会爆皮啊，我不知道您碰不碰过这样的一些患者，就手上像起些小水泡似的，掌心有的起的时候比较多。
0: 那种很多时候是汗疱疹。
1: 汗疱疹。
0: 对。
1: 啊，那汗疱疹好治吗？
0: 好治。
1: 嗯，
0: 它有的时候跟你接触的东西有关系。
1: 那可能是你接触到一些容易让你产生疹子的这样的一些物质了。
0: 对，可以通过用一些药膏。
1: 药膏就可以进行一个处理哈。
0: 对。
1: 那有些小朋友可能天一热的时候，他掌心就会爆皮，这是怎么回事呢？
0: 也有的孩子也是这种，他也是有的孩子、一个是注意点湿疹的问题，湿疹的脱皮，还有一个有的时候孩子们他接触的有一些玩具什么的，有一些化学成分，也有的是他因为是那个东西只局部刺激，
1: 就是具体情况可能得具体来看了哈。
0: 对，还是得带孩子来面诊啊。
1: 来面诊哈。还有一种孩子们容易出现的一个皮肤的问题，我不知道这个叫不叫玫瑰疹哈，就是一小块，然后边是红色的，中间是白的啊，有的时候就起比较多，这是玫瑰疹吗？
0: 这个我们接触的少。
1: 这接触的少哈。可能这种情况得是具体到医院来看一看了，不太好说哈。
0: 对。
1: 因为很多疾病其实它也是需要一个鉴别的，是不是？
0: 对，有些症状很像。
1: 很像，但是像不一定就是。
0: 对
1: 啊，那在我们这个儿科，是不是也会碰到一些比较我加个双引号吧，就是疑难危重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呢？
0: 对，就是儿科的病吧，就是因为孩子我们是一个亚科嘛，特别是有一些小宝宝，就是年龄在月龄特别小的时候，他不能描述啊，完了他有一些时候他只是表达就是一个苦啊，所以说有些症状就是要求我们。家长发现不了，需要我们医生呢特别耐心和细心的去一遍遍询问啊，就是从他的那些话里边呢找到这个症状和病因，然后再来排查这个疾病。
1: 好，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哈，说这个荨麻疹呢怎么预防？荨麻疹。
0: 荨麻疹一般我们也考虑跟过敏相关的疾病嘛，所以说你在考虑预防荨麻疹的时候，我们应该是说怎么注意一下我们这个过敏的问题，还是如果这段时间呢我们反反复复的荨麻疹，建议你肯定是要查一下，排查一下我们的饮食，看看有没有什么新摄入的食物，还有呢就是接触的环境有没有啥变化啊，再一个呢，如果我们排查不出来的话，就是建议化验血了，查 IgG、查 IgE 啊。
1: 明白了哈。您刚刚说到了这个荨麻疹哈，其实对于荨麻疹我觉得大家还是比较关注。为什么呢？可能荨麻疹是不是还有另一种叫法叫风团？会有这种叫法吗？
0: 对，民间有这种叫法，
1: 有这种叫法叫风团哈。而且它很奇怪，起的时候可能就一片一片的，但如果说过了这段时间之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它可能自己就它就会下去。
0: 对，很多孩子是因为这个来看病的，但是还没到医院呢，就疹子已经没了，
1: 就没了，
0: 消失了。对，
1: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是因为它的特殊体质吗？
0: 不是，荨麻疹它就是这个特点，
1: 就这个特点。
0: 对，它就是不定时出现，然后反反复复啊、然后有的孩子甚至。你有的家长就是来看荨麻疹的，想找到这个诱因。其实这个过敏源的诱因未必能找得到啊，因为环境中，我们尽量查的只是一些特定的过敏源，但是环境中像有一些春季啥的，这个过敏源太多了啊，有的时候我们也未必能查得到。但是这种情况下，就建议可以 吃一些抗组胺类的药物，
1: 嗯，
0: 因为它主要是一些激发一些。

0: 你的组胺分泌嘛，所以说你用一些抗组胺的药物，它也能缓解你的症状、
1: 嗯、
0: 可能过了这个季节又好了、啊、
1: 那是不是荨麻疹的这样的一些患者或者说是一些患儿他更得避免皮肤上那种刺激，比如说抓挠啊什么的这些？
0: 对，最好是这样，
1: 嗯
0: 啊，最好是减少点刺激、啊、可能你有的荨麻疹没起，可能你挠一挠就出现了啊、
1: 嗯、
0: 啊，甚至还有一些特殊的荨麻疹，像那种

0: 啊，这也是荨麻疹的一种。
1: 嗯，而且荨麻疹起来之后总是一片一片，有的还很厚。
0: 就是，
1: 嗯，这就很麻烦哈。
0: 啊，
1: 那荨麻疹能不能有一个根治的办法呢？
0: 也是，就是在规避过敏源。如果我们能够查到过敏源的情况下，我们规避它啊。如果查不到的情况下，就像有一些，如果你考虑到怀疑的诱因，我们就尽量，在这方面做好防护呗。就像冬天的时候，你要如果冷空气过敏，你就出门必须得做好保暖，戴好你的口罩和手套，啊，别让它接触到外面的冷空气。
1: 嗯。好，来看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朋友的这个留言哈，他说：“你好，医生，请问一下，孩子今年是4岁半哈，一吃生冷凉的就容易腹泻，一腹泻就2-3天，想问一下，他的这个腹泻情况是不是毛病啊？要不要到医院来看一看？啊，小孩子哈，4岁半。”
0: 你这种情况，我觉得如果一吃上凉的就这样，很有可能就是孩子这个肠道对这种冷的呀、刺激性的食物特别敏感。
1: 嗯。
0: 我们既然都已经一吃就这样，就建议你这还得忌忌口。就是凉的确实就不适合这个孩子吃，
1: 就是别太贪凉了。
0: 对，别太贪凉了啊。
1: 而且这孩子本身肠胃可能也不太好，是不是？
0: 是的，你就是对凉的特别敏感。所以这种情况，我觉得说实话，你上医院看也没有太好办法，也是需要你在饮食上调整。
1: 就像有些人可能觉得，哎呀，有的时候一做剧烈运动的时候，这个身体啊就不舒服，还有些人可能喝完酒之后就觉得这个上气接不上下气儿似的，这种他都知道是怎么什么个原因，那你在这方面你进行一个控制，可能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啊。所以说这个自己既然能找到原因的话，就控制。
0: 对
1: 啊，最好是管管嘴。如果是吃完凉的就腹泻的话，尽量就别吃凉的，
0: 对，
1: 别吃生冷刺激的。
0: 对
1: 啊，生活当中还有一些小朋友是什么呢？就吃辣的，一吃辣的就容易浑身过敏子啊，过敏的起疹子。那你知道这种情况，那尽量就也少吃辣呗，是不是？
0: 对，其实我们也常规也会跟家长说啊，就是家长说，那你看我们这段时间爱犯荨麻疹呢，或者是爱犯湿疹呢，我们要忌忌口，也是忌口这些，就是这些生冷刺激性的食物，辛辣的啊，肯定是不让，不太建议你吃啊。
1: 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孩子14岁了，很胖，能不能吃成人的抗过敏的药呢？
0: 成人的抗过敏的药也是咱们这些，就是基本上就是这个第二代的那个抗组胺类药物啊。这个咱们14岁的孩子是可以吃的，只不过小一点的孩子呢，我们吃的是那种糖浆和滴剂。像14岁了，完全就可以吃成人的那种片剂了。而且现在孩子14岁，基本上偏胖一些的孩子都能达到成人体重了。是可以的啊，
1: 是可以的哈。来看这位朋友说了哈，说我姑娘就冬天回家啊就犯风团了。
0: 对，这个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对冷空气过敏了。
1: 对冷空气过敏，那对冷空气过敏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不能一到冬天天凉了一刺激就这样。
0: 对，我有一年冬天就是这样，就是没有办法出去，就是冷空气过敏。特别严重的情况下，你就吃点抗过敏药。然后出门你只能是做好防护，尽量少接触冷空气，出门可能把口罩啊都捂上，围脖捂上，手套戴好戴严实了，尽量别往外摘，你只要接触到了就这样。但是我发现第二年他没用啥处理，自己就好了。他不是一直这样的啊。
1: 那对于冷空气过敏的话，最好的办法可能就把自己捂严实了
0: 对，或者是
1: 吃点抗过敏药。
0: 对，或者是也有一些咱们冬天对冷空气特别敏感的孩子，爱过敏的孩子，有的咱北方也是有一些，一到老人也好，孩子也好，一到冬天就南迁了上南方过了个冬，然后天暖和又回来了。他们是为了防止减少一些过敏的那个疾病。
1: 但是这种情况其实目前来说还是蛮有效的。
0: 效果挺好的啊，
1: 效
0: 果是挺好的啊。
1: 好，说到了这个过敏哈，然后哎呀，这位朋友说了，说孩子14岁很胖，能吃成人的过敏药吗？然后说考虑哮喘，孩子也做肺功能检查吗？
0: 对呀，如果我们都考虑有哮喘了啊，不除外哮喘，咱们肯定要到医院来查一下过敏源，查一下肺功能啊。
1: 还要查一查啊。
0: 啊，对，再查一查啊。
1: 当然了，这个检查其实有的时候它是分时间的，它也是分一个周期。那有的时候可能专家会，医生会告诉你，你多长时间来，他希望大家一定要按照这个时间点来。有的时候可能你没按照专家说的这个具体要求来的话，可能就错过了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时间，包括用药的周期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0: 是，就是尽量一遵医嘱啊。
1: 遵医嘱哈、
0: 嗯。
1: 季节性儿童过敏哈，这是我们今天交流到的这样的一个主题。那么什么情况下需要紧急就医或者复诊？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
0: 就是我觉得主要就是像突然发作的那种喘息、呼吸困难，
1: 嗯
0: 啊。
1: 嗯

0: 啊，喉头发紧，
1: 嗯，
0: 突然的剧烈的咳嗽，
1: 嗯，
0: 这种可能是一种提示，提示你可能，哮喘急性发作了，或者喉头水肿了。这个时候，我建议要紧急上医院看一看，或者是全身的荨麻疹伴随着头晕恶心啊，这种情况也建议上医院。还有常规治疗呢，咱们已经治疗了2周以上了，一点效果没有，不见好转，或者症状反倒加重了。在这个过程中呢，甚至有的孩子呢，就是又出现了一些并发症，像发热了，流黄的浓的鼻涕，或者是那个面颊疼痛。这个时候我们要警惕一下，是不是有继发感染了，合并鼻窦炎了，耳朵疼，是不是有合并中耳炎了？还有，这个时候都得提醒我们，抓紧上医院看一看啊。
1: 嗯。好，看一下时间哈，节目也差不多了，也非常感谢您的这个做客哈。在节目最后的时候，能不能再简单的给我们说两句啊，然后结束咱今天的节目好吗？
0: 啊，好的啊。那我觉得儿童性季节性过敏呢，还是可防可治的。
1: 嗯，
0: 它对咱们来说其实就是一种慢性病啊，核心呢就是要避开过敏源，接替用药啊，控制症状，必要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进行脱敏治疗，改变体质。重点呢就是早诊断，规范管理。我觉得只要我们做到这些呢，孩子们完全是可以正常生活、正常学习和正常运动的。
1: 嗯，好，那也非常感谢您的做客哈。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咱继续交流。
0: 啊，谢谢主持人。
1: 也非常感谢所有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有机会大家继续的进行来。一个有效的一个沟通哈。当然虽然说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结束了，但是本台的各档节目呢也希望大家随时的关注。好，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要和大家说声再会，拜拜。
2: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低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一同说医，专业角度，权威专家为您贴心服务，欢迎继续聆听。
1: 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这雨咋来的这么快？啊，还好带了雨衣。我的脚！没信号啊！一旦旅游途中遇险受伤，首先检查伤势，如脱险困难，请尽量先寻找一处安全的地方等待救援。在风雨天气野外遇险时，一定要避免失温，即用自带的保温毯贴身包裹上半身和头部，腰间扎紧，保持体温。离线地图，
2: 当前位置附近3公里有游客站，
1: 每隔10到15分钟尝试与外界联系的可能，留意周边环境，如发现救援队伍要及时发出求救信号。
3: 谁在上面？我在这里，救命啊！
4: 哎，这下面有人。
5: 找到了，找到了。
6: 同志，你现在情况怎么样？
1: 多亏了平时学习的安全知识，关键时刻救了命。生命只有一次，安全重于泰山。
2: 提高安全意识，夯实安全知识，守护每一次旅行的快乐与平安。
7: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

有些人啊，总是在纠结，在拧巴着啊，说生活当中有许多的无奈，觉得很无聊，很无趣。但是我想跟你说，活着就潇洒一点，装酷也无所谓啊，做一个属于自己的自己。调皮的你，傻笑的你，无论什么样都是一样可爱的。不要在意别人的嘲笑和挖苦啊，做好你自己的角色，这就足够了。跌倒了就站起来笑一笑，一切都会过去的。坚持或放弃，怎么选择都没有关系，只要是你自己的选择，就不会有错的。北京时间23:04啊，欢迎您准时收听 FM 101.9，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1点啊之间，说不定几点结束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启明。

一首陆飞文的《嘉宾》。最开始知道这个歌名之后哈、啊，我还在纳闷，说这个歌好新啊。可是当听到当中的歌词之后，才发觉有故事啊。

心情不好啊，可能听这样的歌曲的时候，内心总是会发觉让自己变得更为纠结。夜晚的时候少一些 emo， 多一些开心的事儿吧。可能你会说生活当中没什么开心的事儿，那么想想过去，或者期待一下未来。最近一段时间啊，莫名其妙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哈、啊，不如回家喝自来水。听到这样的歌曲的时候，总是在想，是我岁数大了吗？感觉当中的歌词啊，好多都听不清，但是当中的调调还是蛮好的。听完这首歌之后，启明来跟大家来聊一聊最近一段时间的事情，好吗？

这首歌也就是这个歌名以及刚才那个副曲部分比较过瘾哈。我最开始一直都想说一件事情哈，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无论上周啊或者大上周啊，很多人都在我在怀疑一件事情，每到夜晚的时候，到十一点多的时候，我的耳朵总是热的，甚至有的时候晚上会打喷嚏。我在想是不是有人在骂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很多人说，哥啊，你都好久没直播了，你就不能照顾照顾我们听众，照顾照顾我们这些人的心理吗？不说了吗，我一直都是一个随心的人。可能有的时候自己说这种叫佛系，但可能有一些人就会认为你这哪是佛系呀，你这完全就是躺平的状态嘛。大晚上的十一点多了，你不躺平你想干什么啊？很多人夜晚是陪着郭德纲啊入睡的，那你怎么就不能好好的来听一下101.9星空剧场呢？是吧？每天晚上的时候，节目都是有不同的一些事情要跟大家分享的，无论是我主持也好，或者说和我对班的江湖也好啊，做的风格不一样，做的东西也不一样，每个夜晚其实都有一些新意，这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也说一下咱们的交流方式啊，一直没有说啊，交流方式大家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再说一下，这是个人微信啊，我只有一个手机号码，只有一个微信啊，我叫启明，我是 FM101.9 的主持人啊，是健康娱乐广播的主持人。微信号码是39285649 39285649。无论你是要在这个互动话题上跟我交流也好，或者说你想在晚上的时候或者白天的时候想跟我聊聊你最近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没问题。没上节目之前呢，我和一个同事在聊天啊，在说其实夜晚的时候好多人都特别希望有一个树洞。我不一定会成为你的树洞，但是我愿意倾听你所说的。你甭管我是否会骂你，甭管我是否会说你哈，骂你的可能性基本不大。做情感节目做了十来年了，然后也没发觉真正的骂过谁哈。可能说好听的叫情绪稳定，说不好听的就是不走心。但是我真的不走心吗？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经历过什么事情，你突然长大了许多呢？无谓要你惹上各种问题，共我道别吧，别让空虚。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哈？看起来从外表啊，从言语上，感觉他是一个不会缺女朋友，不会缺男朋友，不会缺另一半的这样的一个人，就觉得花花世界处处留情，可是实则呢就是寡王一个啊。反正在我的生命当中，在我的生活当中，我就是啊，实则自己真的就算是属于寡王的状态。所以每个人看待其他人的时候，千万不要带有任何的有色眼镜啊，真的没什么意义。漫漫人生路，有缘难相知啊，对吧？幸运的是，爱情面前每个人都会遇到自己所喜欢的人，可是交往过程当中啊，能坦诚的把双方身上的这种包袱卸下来的，然后把自己心完整的去交给对方的，这绝对不是单单源于信任，还有那种宿命当中的缘分，知道吗？其实良好的一个心态才是支撑生命的一个主体，能够瓦解一个人的不是那种风尘当中的种种侵扰，而是难以持平的内心啊。

有的时候晚上上节目哈，我还得找一找自己的声音啊，有哪个声音好听啊，你爱听哪个声音啊。有人说啊，你们做主持人的是不是就是因为有了这个麦克风，因为它会变音？不是，麦克风就是普通的啊，声音就是这个样子，爱听的会觉得格外的爱听，不爱听的话，那我只能说你对付着听啊。有人在问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你主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我总是说我主持的是情感节目，可是我发觉最近这一个月我变得不再是一个情感节目，而是更随心的节目，你想把它认知成什么样都是可以的。哎呀，闲话少叙吧，也不说那些有的没的了啊，来聊一聊最近一段时间启明所积攒下来的一些听众的事儿啊，发生在咱们身边的事儿啊。最近一段时间的确有很多的人在跟我交流，把我当成了一个树洞也好，把我当成了一个心理的疏导的老师也好，毕竟也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嘛，是吧，也是持证的，也在跟我讲述他们的情感经历、情感的事情，也希望我能出出招啊，或者怎么样的啊。就像今天有人在问我这么样一个事情，说哎，做情感节目的，你说有一些人是被骂清醒的，有一些人呢就是想听温柔的那种去哄他，那你算什么？我说我算是温柔的哄吧，因为每一个人对面对情感的时候，其实他自己都是有答案的，只不过是在纠结在拧巴，我是应该向前一步还是向后一步，总是在犹豫着，向前呢可能是深渊，向后呢可能是没有后路，是悬崖吧。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做一些抉择。来讲述咱们今天晚上第一件事啊，第一件事的主人公啊，咋说呢啊，我是前一段时间是参加一个活动啊，是一个属于线下的一个聚会吧，啊，就是天南海北的人可能来到长春有这么样一个聚会，认识了一个小伙子，他叫做强啊，今年呢才26岁，特别年轻的一个小伙子啊，长得是又高又壮的。当我看他外表的时候，我首先第一点认为他是一个健身的哈，认为甚至就觉得他可能是一个健身教练一样啊。可能你会看到他的时候，你会发觉他应该是那种怎么说呢，心比较大的、粗枝大叶的这么样一个小伙子，却不想啊。当我听完他的讲述之后，我才发觉他这个粗犷的外表之下藏着一颗玲珑剔透的心。怎么事呢？他对前女友的这个深深的眷恋打动了我，所以呢我也邀请他啊，希望他把他的故事在我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来，一起听一听关于强的事儿。我们已经分开8个月了，可是我却忘不了他。我曾经以为自己是很坚强的，会挺过去的，在外人面前我总是摆出一副无所谓的表情，甚至还去参加了双十一的这个相亲活动啊。可只有我自己知道，做这些对于我来说是有多么的勉强。当那些女孩与我互动的时候，我的眼前却浮起了她的笑容，她冲我傻笑，抱着我撒娇，叫闹着让我背，想尽一切办法哄我开心。他的一颦一笑都会随着时间流逝

而变得是分外清晰，与眼前的一切渐渐的重叠，让我分不清过去还是现在，总是恍惚的觉得自己还在做梦。等梦醒了，他依旧在，我们依旧很好。分开之后，我变得不爱出门，因为外面到处都是他的影子，看到烧烤地摊我会想起他。我们第一次约会其实算不上是约会吧，只能算是第一次独处。吃的就是路边摊，我们拎着好多的串子，这顿狂躁啊，他吃的是心满意足，看着我笑，把我看得心都快化了。原来喜欢一个人的感觉是这个样子的，他的每一个动作都能牵动我的神经，我的心每一次悸动都是和他有关的。我还记得那天送他回家的路上，突然从角落里窜出一只大老鼠，我们都吓坏了，他尖叫着扎进了我的怀里。当他娇小的身体挨近我的那一刹那，我闻到了他头发上的那个茉莉花香，有一刻的窒息，然后我将他用力地护在了怀里，心中不禁感谢着那只黑暗当中穿出来的老鼠精，成就了我们第一次的相拥。随后我牵起了他的手，他没有拒绝，我们慢慢地往他家溜达。那一刻我多么希望去他家的路长一些，再长一些，最好永远走不到尽头，这样我就可以一直牵着他一直走下去。走到他家门口的时候，我们在楼前的路灯下站住了，冷清的灯光将我们的身影重叠在一起，好像预示着我们的命运交叠。不知道哪儿来的勇气，我表白了，我有一些激动，说话的声音都在发抖，好不容易吐出了一句话，我说我喜欢你。就在那一刻，我已经耗尽了我全部的力气，可是他拒绝了我。看着他转身离开的背影，我觉得自己好像是被抛弃了一样，就像是一只流浪街头的猫，浑身发冷。夜凉如水，我微微的颤抖着，难过的要死。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回去的，只知道虽然被他拒绝了，可是我还是喜欢他的。老天哪，我该怎么办？回家的路必须经过我们单位，看着爬满藤蔓的墙院，我突然想起了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就站在院墙的角落抽着烟，那个姿势特别的销魂。我还那个时候啊不认识他，只是脑中闪现过一个念头，长春的女孩都抽烟吗？后来才知道是我们公司的很多女孩都抽，时间久了我们慢慢熟悉起来，我发现她的性格活泼可爱，简直就是一个开心果，我喜欢她，可是又不敢开口，总算鼓起勇气了吧，结果却被拒绝了。我以为她不会再理我了，谁想到第二天上班她像一个没事人一样，照样跟我有说有笑，让我有一些受宠若惊，心中不禁又燃起了希望。我发现他对我还是不同的，于是鼓起勇气策划了一场真正的告白。在离他家不远的伊通河岸长堤上，我摆下了心形的蜡烛，还有风车、水晶灯、照片，另外还带了一个小音箱。当着所有朋友的面，我鬼哭狼嚎的一般唱了一首情歌，从头到尾没在调上，可他却得听得很感动。我看得见他眼里闪着泪花，我就知道这丫头被我骗到手了。然后我们就开始每天约会、看电影、吃饭，感情突飞猛进。没过多久我们同居了，同居之后我才发现她太好了，特别的能干，媳妇做饭就没有不会的，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之前我自己住的时候几乎不吃早饭的，可自从有了她，每天早餐她做的是格外的用心，就算是现在想起来那段时光，我都忍不住的想去笑。她的手艺非常好，煎炒烹炸什么都会，最拿手的就是红烧排骨和煎带鱼。后来我吃过很多的馆子，可谁都做不出它的味道。我朋友都爱来家里来蹭饭，他做的川菜啊简直一绝了，水煮鱼、毛血旺、火爆大头菜、麻辣烫都是我爱吃的。我们都爱吃海鲜，有一次我休息，我俩在家里做了一顿海鲜大餐，香辣蟹、辣炒海兔、油焖

大虾、椒盐皮皮虾，每一道菜都吃到爆。他还录了视频，视频里他左手拿着手机，右手拿着皮皮皮虾，娇滴滴的说：“皮皮虾，我们走，一起去找男朋友。”那个样子特别可爱。其实我也很会做饭，烤披萨、红烧肉、麻辣、水煮的我都会，可是跟他一起我就很少做了，因为喜欢看他在厨房里忙碌，那种感觉真的特别的幸福。分手之后，我好长一段时间没有进过厨房，有一些菜啊，我再也没有吃过。我很害怕触及和他有关的一切，哪怕是闻到类似的味道，我都会立刻去想起他。皮皮虾，我们走。这是他说的，那个娇憨的模样又心疼又无助，总有一种酸楚啊往眼睛里去冲。我曾经以为她是一个娇小姐，可她决然不是，她从来不乱花一分钱，如果说她唯一的毛病那就是抽烟，可是她连抽烟的模样我都爱，在我眼里她是那样的可爱。记得那年她过生日啊，我早上起来给她煮了8只鸡蛋，每一只鸡蛋的做法都不一样，我把蛋摆好盘叫她起床，然后自己去了卫生间，谁知道出来的时候鸡蛋都不见了，她笑嘻嘻说啊真好吃，都被她吃了。我有一些诧异，那可是8只鸡蛋啊，可是她能吃我也很开心。下午我们出去玩，路上我饿了，他突然掏出4只鸡蛋，献宝似的放在了我的手里，笑眯眯地告诉我，那是他为我留的。那一刻我的视线几乎无法从他的脸上移开，世界上怎么会有如此可爱的姑娘呢？不久之后我摔伤了腿，需要手术，他请假来照顾我，看我疼他就跟着流眼泪，那泪水直直地淌进了我的心里，烫得我是又疼又欢喜，满心叫嚣着他的名字。从手术室出来，我腿上打着石膏，麻药劲儿一过，钻心的疼，他的眼泪啊又掉了下来。之后一个星期，他喂我吃饭，给我洗脸洗脚，好像忘记了我伤的是脚，饭是可以自己吃的，我被他照顾得像一个孩子，幸福的日子就那样过着。可是发觉过得真快，还没来得及回味已经大半年过去了。今年元旦啊，他突然病了，感冒咳嗽总是说胸闷啊。开始我们并没有在意，买了一些感冒药吃了，可一直不见好，等到医院一查竟然是过敏性哮喘。自打他生病之后，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心情一天比一天差，脾气也不好，一生气就闹分手。我跟他说了无数遍了，就算他病了我也愿意去照顾他，不管他什么样我都愿意去守着他，守他一辈子。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让他心情好一些。今年春节之前，他正式跟我提出了分手，然后辞去了工作，到南方的亲戚家养病去了。没有他的日子变得特别的无聊，我的生活变成了无尽的等待，想着我们曾经快乐的时光。我总觉得他要分手只是一时没想开，等他病情缓解了他会回到我的身边，虽然寂寞但我总是有一些奔头的。我每天都会给他打电话，刚开始他还接，后来渐渐的不接了，有几次我打过最多接一两次，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知道他的脾气是越来越糟糕，每当这样的时候我都担心他的病情严重了无法成眠。终于把他等回来了，他瘦了也晒黑了，看起来有一些憔悴，我心揪着的疼啊，心疼的不行。我去哄他去散心，他答应了。我们去了海边，看他迎着海风闭着眼长发飞扬的模样，我简直爱死他了。我以为我们会和好，可谁知道回来之后他却再次提出了分手，然后决绝地拉黑了我。这次他说他不想拖累我，他爸爸有病，妈妈一直在照顾着，家里早就因为爸爸生病一贫如洗，如今再加上他，他很害怕想未来，可这些我早就知道，我不在意的，只是他却不愿意听我解释。
如今小半年过去了，从死到生我几乎脱了一层皮，可是我忘不掉的。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他才能明白我的心，我喜欢他，他健康的时候我喜欢，他生病的时候我也喜欢，我的爱与身体健康和他的家庭状况都无关，我爱的是他，我想陪他走到天荒地老。这是我给他的留言，只对他说。真的，恳请老天能帮帮我，给我一次机会，让他回到我的身边。我真的发觉，离开他之后，我的心就不再完整了。我的爱，你回来吧，求你来修复我失落的心。

很多人都说男人是薄情的，也很多人都说男人更多的是渣男。有多少人知道，当男人深情付出的时候，当男人真的愿意用一颗心去爱护一个人的时候，真的会要了一个人的命。缘分说起来只是简单的两个字，但是要给它分开来解释呢，奥妙自在其中啊。所谓缘是什么呢？就是世上万千人我们相遇了。所谓分，就是即使相遇之后擦肩而过，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相遇之后是相识的，如果再走到相爱的那一步，那可是千万分之一的运气，这才能算得上是缘分。也许有的时候爱情就是这样的，是时机不对，也是缘分不够啊。但不管怎么样，人生总要为了自己的爱情去搏一把，去拼一把，无论结局什么样，不做肯定会后悔。我也希望啊，那个女孩姑娘，你能给强一次机会，也给自己一次抓住幸福的机会。不管如何选择，还是希望你们都能够幸福的相遇，能够幸福的走下去。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这里是北纬43度吉林，大家看到的这片是绿油油的稻田，你们听到稻田鸭叫了吗？快点进入直播间，带你们看看鸭子和水稻是怎么共生的。
0: 北纬43度，我的家乡，丰富的水资源滋养着粮食的生长，生态种养是为了多元增收，更是为了保护家乡的绿水青山。
1: 好，现在无人机已经起飞了，一会儿大家看到的是大片的玉米，想吃的宝宝们可以预定了。
0: 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让大地与网络相连，让家乡走得更远。

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因的心灵驿站。

就是喜欢品味相同的人啊。此时此刻离别开出花，我知道你也喜欢。23:40，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天晚上23:00到12:00之后1:00之前，说不定几点结束的节目啊。星空剧场，我是启明。每一次提到节目名字的时候，我脑子当中总是要短路一下，因为我曾经的情感节目叫《城市晚安》，现在叫《星空剧场》，好尴尬。刚才啊，有人在说，为什么有的人能遇到好人，用心爱你的人，为什么有的人就遇不到呢？哎，可能说完这句话之后，很多人就会对号入座了吧，是吧？磕的谁呢？是吧？但要知道，人永远不要拿着别人的地图去寻找自己的路，知道吗？每个人其实都是有一个独特的风景的，喜欢你的人可能就在不远处啊。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着你的，没必要去羡慕其他人。每一家每个家庭都是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你该学会的是什么？相信自己，再学会欣赏自己，也要期待着不远的将来可能就在眼前，有人正在爱着你，用着自己的方式。然后人呢，也要试着把自己最亮丽的一面去找出来，并呈现在阳光之下。生命是自己的啊，除了必要的担当，更应该为自己活着。爱你的人也会因为你自己的这种独立，会因为你自己最亮丽的这一面而更加的去深爱着你。

这一版的天才白痴梦啊，听的感觉我都要睡过去了，换一个哈。其他的人可能就是一听到一些歌曲自己之前选择的哈，就会一直听下去。对不起，我不是，我只要听到一半我觉得不是我喜欢的， OK， 马上换掉。

今天晚上啊，咱们星空剧场有个互动话题，叫做什么啊？经历过什么样的事情，你突然成长了许多呢？交流的方式啊，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啊，39285649，39285649。说一下，这是我私人微信啊，我只有一个微信，只有一个电话号码。曾经啊，有人跟我说这么样一句话，他说啊，哥啊，那个你电话是不是你微信都快成为妇女之友的专属号码了？为什么只有妇女啊？是吧？还有少女呢？开玩笑啊，就是节目的好多的听众啊，无论男的女的，男性女性有好多，就像强一样跟我讲述他的事情，对吧？不要考虑男女，在晚上的时候只有家人。我把你当家人，你把我当家人了吗？来看哈，关于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一些朋友的留言哈，这个叫 Claire， 他说啊，对于我来说成长许多的啊，咋说呢？考研上岸，分手同时发生。不都说嘛，这个叫什么情场得意，什么什么场失意，是吧？这个叫什么老佛爷，他说准备结婚的时候发现谈婚论嫁就是谈生意，突然之间长大了。哎呀，一说到这话的身边有几个朋友吧，咋说呢，因为结婚的这件事情，因为彩礼的事情闹得极其不愉快啊，然后呢也最后也没结成啊，就觉得挺可惜的。但也我觉得还好吧，每个人选择不一样，不单单是城市当中啊存在着有的要彩礼有的不要彩礼的事，农村的话也有一些不要彩礼的。咋说呢，根据家庭不一样吧，别想那么多。17岁那日不要脸，参加艺术家他说22岁大学毕业，父亲出轨，23岁自己查出了癌症，治疗3年，截掉了一条腓骨啊，现在26岁，生离死别。哎呀，我应该咋劝解你呢？对吧？经历了这么多，令人难以接受的事情，成长真的会很多吧？但是我也希望告诉你，生活里每一天都是新生的一天。没必要去考虑过去，没必要为了昨天的失去去伤感什么，也没必要为了明天的到来而去烦恼什么。享受当下吧，把握还在点滴流转的今天，这才是最真实的。昨天的过去应该懂得好好的保存，明天的未来应该懂得好好的准备，今天的现在更多的应该是好好的分享。有人在问我，之前问我，他说你对未来有规划吗？我永远都会说我不知道死亡和明天哪一个先来，所以我只要今天开心，我只要今天快乐，我只会活在当下。

这个叫邓老板呢，他说考研失利啊，被前任无缝衔接了，好朋友突然离开我啊，去了外地啊，任何一件事情都能压垮我，可偏偏三件事情同时发生，我那段时间真的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去的，然后好像突然一下子就长大了，从无忧无虑的小女孩变得不再对任何人去抱有期待，也不再对任何人产生依赖了。成长都是伴有阵痛的。密哈，他说高考考得不好，上了一个普通的大学，那个时候感觉天都塌了，这辈子也就完了，消沉了一段时间，但后来调整好了心态，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积极参加活动锻炼自己，也认识了很多的好朋友，现在工作挺不错的，收入也挺好的，很庆幸当初没有放弃自己。我觉得关键在于自己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吧。多卡因哈，他说这烂婚姻让我明白了，只能依靠自己。好多人没在围墙之中，想往围墙里闯；好多人在围墙之内，总是想当红杏，要出来或者往外跑。很多的婚姻明明是没有爱了，可是却依旧在说着，哎呀，为了孩子对付过吧。也不知道这是80后70后或者60后他们所共同所维持的一些事情，还是应该为自己多活一活呢。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啊，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先不回复了，讲述咱们今天晚上的第二件事情啊，刚才有一首我非常喜欢听的啊，叫《我难过》，那一会儿的时候咱再放，是吧？来讲述咱们今天晚上第二件事情。第二件事情的主人公叫丁球啊，26岁了，是一个女孩子啊，也是一个公司的职员。那么在她的生活当中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

总会被放在心中无人知晓的角落，在寂寞的时候拿出来，去慢慢的研磨，悄悄的回味。那么丁球可能遇到的就是这样的事儿。我们是通过相亲认识的，那年我大学刚毕业，独自在南方闯荡，工作生活啊都不是特别的如意，而且很想家，一个人也觉得挺寂寞的。这个时候，一位非常信任的姐姐要给我介绍对象，她说我觉得这个小伙子挺好的，你们两个都是我喜欢的人，都是好孩子，就见一见吧，要是有缘分呢就在一起那就更好了。于是我就答应了，很快便收到了对方的信息，约我晚上下班之后见面。为了显得重视啊，我下班之后特意回趟寝室，换了一身衣服，化了一个简单的妆，还重新的梳理一下头发，然后早早的赶到了约会地点。眼看着时间快到了，我的心情复杂又忐忑，毕竟是第一次相亲，在心里打着见面打招呼的一个副稿。随后远远的我就看见了一个瘦高的男人啊，沿着人行横道走了过来，夜色里看不清对方的长相，但直觉告诉我那就是他。为了确定，我礼貌地拨通了电话过去，果然他接起了电话。这个时候他也看到了我，挂上了电话，向我大步走来。他个子很高啊，走起路来气度儒雅，好像是一个贵公子，看得我心里是砰砰乱跳的。他在我们几步之遥站定，我可以看清他这个闪亮狭长的眸子里含着笑意，皮肤白皙，身后背了一个双肩的公文包，看上去是清爽利落的，绝对是我所喜欢的类型。本来就是头一次相亲，又遇到了喜欢的人，我紧张的连手都不知道该放哪儿好，也不知道该说一些什么。我们各自介绍了一下自己的情况，又聊了一会儿共同的朋友，也就是介绍人姐姐啊。之后便没话了，两个人沉默地沿着人行路走了一会儿，没话找话又聊了一阵子，看着我们的影子被昏黄的路灯拉长缩短，我特别希望这条路能够再长一些，可很快便走到了路口。他和我礼貌地告了别，从来啊没有对相亲对象抱有幻想的我，没想到竟然遇上了让我如此心动的男孩，我觉得自己就像做梦一样。一进屋，同寝的女孩就问我咋样，我很满意，可不知道人家对我啥印象啊。室友就调侃了我一阵子，又劝我说像我这样的美女去相亲，对方如果没看上准是瞎的。我笑了笑，知道她是在安慰我，哎，不想了，爱咋咋地吧。先给介绍人回了话，说了一下情况，然后便是等待。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就是感觉心里有一团火苗在越窜越旺。时间分分秒秒的过去了，墙上的挂钟每跳一下对我来说都是一种煎熬。洗漱完毕，我躺在床上给自己做心理建设，姻缘这事儿只能听由天命，强求不来。也许是我刚才表现得太过笨拙，人家没看上我吧。躺了许久，我依旧毫无睡意，这个时候手机响了，是他说已经到家了。我这才发现分开不到两个小时，怎么就度日如年了呢？他说就喜欢高高瘦瘦的女孩，对我非常满意，问我对她印象如何。我心花怒放，矜持地说很好。之后我们开始在网上聊天，虽然在同一个城市，我们却在一个城南城北之距啊。平时工作忙，只能周末见一面，吃个饭，看个电影。处了也就一个多月吧，有一天他突然抽风似的告诉我不想继续了。我问他为什么，他满不在乎地说没有为什么，他是一个公子哥，玩玩而已，真的。他的变化让我百思不得其解，通过这段时间的交往，我觉得他不是那样的人，可他执意要分手，而且态度坚决，任我再三的去追问也没有给我任何的解释。我只好把分手的事情跟介绍人说了，姐姐问他也没问出什么，只是对他很失望。他们的友情也因为我们的事情而告终了，见面都不说话了。不得不承认，这段感情我是用了的心的，虽然时间不长，但我还是伤心的。很长一段时间

今天我情绪特别的低落，人也没了胃口，人迅速的消瘦下去，感觉心里空落落的，偶尔会在空心里哈发一些心情说说，抒发一下自己从无着落的一个情感，因为没办法在朋友圈里发。转眼入了冬，我逛街的时候看上一副很可爱的手织毛套啊，这个毛织的这个手套啊，但我没有买，我心想就不信了，还遇不到一个能给我买手套的男孩了。回家我就发了一个朋友圈，然后就没了然后。这天下班比较早啊，同事来我家玩，吃完饭我把他送去坐车，只是随意的披了一件外套，脚上踏了一双拖鞋就出来了。可谁知道才上路啊，就看见他骑着山地自行车，背着一个双肩包过来了，我的心突然的狂奔起来，乱跳起来，脸刷了一下就红了。我看着他下意识地停下了脚步，直到同事喊我，我才发现自己就那么傻傻地站在路中间，呆呆地望着他，像被下了蛊一样。他应该没看到我从我身边飞驰而过。我同事也看到他，推了一下我说，哎，那不是你男朋友吗？我还没来得及说话，就听见一声急刹车，他停下了车，长腿搭在马路牙子上，回头喊我。我同事见状就先走了，只留下我，试探又欣喜地朝他走了过去。多日不见，他还是那副清爽潇洒的模样，身上散发着男人香水的味道。我走到他的身边，刚站定，他就塞给我一副粉红色的手套，说没想到会碰到我，和他设想的完全不同。我把手撑开了，然后挂在脖子上，把手插进了手套里，里边绒布暖暖的，手背上是一只白色的毛绒兔。他还记得我喜欢小兔子。当我意识到我的唇角已经弯成了向上的一个弧度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有掩饰心中的一个欢喜。小高兴过去之后，我突然想起，不是他提出的分手吗？那现在又算什么？耍我吗？当初他分得那么决绝，等我好不容易走出来之后，他为什么又要撩拨我呢？他到底要干什么呢？还没等我组织好语言，他已经下了车，屈身就着我的高度低声说了一句他后悔了，说他一直想我，希望我能给他一次机会。至于当初为什么闹分手，他没有再解释，只是说他有苦衷，毕竟我喜欢他多一些，于是没有再深究，我就原谅了他。和好之后虽然不能天天见面，但是我们隔几个小时就会拨一次电话，让我有一种恋恋不舍的甜蜜。不久之后我发现他每一次在家给我打电话，不是在楼道就是在卫生间，只要进屋马上就挂掉。我虽然没说什么，但心里不舒服，谈个恋爱为啥要偷偷摸摸的？我就那么见不得人吗？很快啊，他的生日就要到了，我特别用心的准备，订了蛋糕，选了一处环境优雅的西餐厅，还买了礼物。那天气氛啊特别的好，我给他唱完生日快乐歌，一抬眼发现他哭了。他说他很感动，那天他终于说了实话，之前之所以跟我提分手，是因为他家不同意，家里不想让他找一个外地的女孩，所以他只能背着家里跟我交往。但是经过这一次生日，他决定为我们的爱情和家人争取一次，让我为他加油。我傻傻地说着加油，可是我心里却泛起了阵阵的苦涩。我承认我自己喜欢他，可是自打上一次他提出分手之后，我就打算回长春了。或许是南方水土不服吧，在这里我永远记得自己是一个外地人。可他又回来找我了，打乱了我的计划，回家的事我就又犹豫了。转眼圣诞节，我给他买了礼物，他则请我吃了一顿大餐，但是没有礼物。其实我一直知道，在我和他的感情世界里，我是喜欢的多的那一个。吃完饭他说想带我去个地方，那里有惊喜。我这才知道原来他的节目都安排在了酒店里，目的是不言而喻的。我是一个保守的女孩，婉言拒绝了，看得出他有一些不高兴了，但是没说什么。为了争取他家人的同意，春节前他在饭店订了位置，安排我和他的父母见面。他的父亲是一个老板，有自己的企业，母亲是一个教师，知书达理，但全家对我的态度是礼貌当中带着疏离，时刻让我记得自己就是一个局外人，无法融入这个家庭的。饭后他带我去他家坐了一会儿，他父母没反对，但是态度不冷不热的，这让我明白了他们的立场。
晚上他送我回家，一路上我们刻意没有去谈及他父母的态度，但我已经知道了答案。第二天他说他父母还是不同意，我听了一说气闷，提出了分手，他并没有坚持。就这样我们再一次分手了，我难过了好久，整天心不在焉的。这一天竟然一个不小心滚了楼梯，伤了脚。我一个人在异地他乡，不能下床，生活无法自理，正是需要人照顾的时候，他看到我所写的朋友圈，打电话问我需不需要帮忙，客气了两句便没有了消息。哼，这次我真的对他完全死心了。伤好之后我收拾好行囊辞职了，毫无留恋的跳上了火车回东北，回长春。谁想我回来没多久之后他又联系我说他后悔了，打电话求我回去，我不禁呵呵了。当初在一个城市的时候我都没留下，如今我都回长春了，再让我回去开国际玩笑呢吧。没过多久之后，我在他朋友圈里看见他有了女朋友，之后又看见了他们晒结婚照。后来听说他过得并不好，可是我心里并没有多大波动，他的这一页终于翻过去了。如今许多年过去了，我的感情也是几经周折，偶尔还会不经意的去想起的，惊讶的发现过去这么久了，我竟然还清晰的记得他的电话号码。人的记忆有的时候真的挺可怕的，也挺奇怪的。我也明白了，我们永远的错过了，或许令我难忘的只是跟他有关的青春记忆吧。

咋说呢，所谓错过不是错了，而是过了。理解万岁吧，生活其实就是体谅和理解的。过往放在心中一个角落，他们只是我心中那座坟里的未亡人。把那份蛰伏的爱继续掩埋心底，可能当你老的时候回忆现在，你会发觉过去我也曾经用心的爱过，这就够了。

0: 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我回来啦！我回来啦！
2: 妈，您的家乡可真美。
3: 是啊，妈妈都快认不出了。
2: 变化很大吗？
3: 当然啦，那时候砖瓦房、平房很多，胡同也很多，马路上没有这么平坦宽敞，更多的是泥路和土道，哪像现在一栋栋的高楼、村村通、高速路，四通八达，车水马龙的。妈妈的家乡现在建设的像个大公园。
2: 妈，那您这次真的决定回来扎根了？
3: 啊，是啊，你看妈妈的家乡有全国最好的稻米，最肥沃的土地，妈妈想把手里现在的好资源都引进来，为家乡做点贡献。姥姥呢，年纪越来越大了，她一个人把我们拉扯大不容易，老了老了，不能让姥姥一个人孤苦伶仃的。既然她不愿意和我回城里，那妈妈就回来。
2: 那姥姥一定开心极了。妈，等您老了，我也回来陪您。
3: 好。

生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

走动。别总是留恋啊曾经的那些幸福，也别总奢求着未来的一个快乐。你唯一能把握的是啥呀？啊，只有现在。要让自己过得开心，最好的方法就是啥？放下那些让你不开心的人，放下那些让你自己不开心的事。人之所以不幸福，也可能是被自己给耽误了。难得知心几经风。0:19啊，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101.9， 每天晚上23:00到12:00之后1:00之前，说不定什么时候结束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启明。

今天晚上咱们的互动话题，经历什么事情你突然之间长大了呢？交流方式，大家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39285649，39285649。看一些朋友的留言啊，这个叫浩八啊，他说前任出轨搞冷暴力断崖式分手并无缝衔接，初恋就这样水灵灵的谈失败了。同一天妈妈告诉我他生病了，需要摘除子宫，本来想为自己的爱情哭一场，但那个时候选择坚强做妈妈能依靠的女儿。现在觉得这一切让我学会了在意最珍贵的东西，一家人和家人的健康，绝对不能再因为小情小爱而伤神伤心了。草稿箱他说，深知父母也靠不住的时候，会把任何关系都看得很淡薄，我最爱的人永远都是我自己。这个只能说你想的是最多的啊！父母能从小到大把你培养成人已是不易，要求那么多干什么呢？打翻一杯咖啡他说，4年多的感情类似于被断崖式分手，并且突然告知精神出轨身边一位异性，再被告知以前都是装的，各种痛苦的感觉都经历过了，2个月之后慢慢的重获新生。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我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医的节目主持人一同，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同说医节目联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直播。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创伤外科小儿创伤学组主治医师江义坤江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儿性急性创伤知识科普哈。如果说您有小儿急性创伤方面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和专家来进行交流。那么江老师的出诊时间是吉大二院亚太院区小儿骨创伤门诊，每周四的下午哈。如果你有相关问题的话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同时呢，我们也提醒诸位，大家可以呢在吉大二院的视频号上来进行留言。那么也提醒您呢，一定要按照顺序来进行留言哈，不要刷屏，要把您的问题说得很清楚。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有针对性的这个回答了。那么也再次提醒诸位，大家呢可以收听今天晚上的一同说医节目来进行回听，同时呢也可以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吉阳新闻来收听收看我们整期的节目回放哈。现在呢，江老师呢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你好，江老师。
3: 你好，主持人。你好，大家观众们好。
2: 好嘞哈，就是我们都问候到哈哈。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儿童急性创伤的这个知识科普哈。说到这个儿童的急性创伤，其实我觉得家长是非常着急的，一定是儿童都有小孩嘛，对吧？小孩孩子有一些感冒发烧啊受伤啊，家长都非常的关注哈。我们还是通过病例的这个方式呢来走入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首先来看刘某，12个月，是左肘外伤2天了，外院诊断为呢是左肘关节脱位，给予手法复位，石膏外固定，伤后第3天是来到咱们院就诊了哈。12个月还是比较小的哈。那这位小朋友是个啥情况呢？
3: 这个是一个年龄比较小的孩子，是1岁，1岁左右吧。因为我们儿童的肘关节脱位，我们是诊断应该是谨慎一些的，因为儿童1岁，他的骨构还没发育出来，所以说拍片儿看吧，可能是看不着他的软骨，拍片看不着软骨呢，他还肿胀，然后外院的话诊断是一个肘关节脱位，因为儿童呢越小，他肘关节脱位的概率是非常低的，所以说这个我就画了个疑问，这个儿童他真的是肘关节脱位吗？这个是非常不常见的，但是我看了这个片子之后，我发现他并非是一个儿童的肘关节脱位，因为这儿童他1岁啊，这个肘关节他有可能是一个骨构的骨折，就是生长板的一个。